0: 哎呀，哎呀呀呀，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哎，通知你一声，我换手机号码了，现在给你发个信息，你把新的号码存起来，把旧的那个删了。
3: 干嘛换电话号码？
2: 我不是跟你说我的钱被转走了吗？
3: 你是说过，
2: 之后思来想去，还是把手机号码换了比较妥当。毕竟警官说了，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歹徒已经复制了我的手机信息和资料。我后来想了想，这回是这个账户的钱被转走了，以后呢？谁知道啊？所以还是换手机号码稳妥一些。
3: 有这么可怕吗？
2: 警官说的，我也不懂这些，能避免就避免吧。
3: 前些日子我还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朋友描述他跟诈骗电话的对话，说是怎么跟对方过招愚弄对方。
2: 不要，如果警官说的真的是那么回事，说的越久，手机资料被复制的几率就越高。
3: 我还听过朋友在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好言相劝，劝那个年轻人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提醒他一旦被捕前途就毁了，毕竟留有案底，以后想干什么都难。
2: 跟你朋友说别跟他们说太多，接到就赶紧把电话挂了。
3: 我看呢，以后大家看到是陌生电话都不敢接了。
2: 就是，所以现在我要联络客户都要先用公司的电话打出去，用新的手机号码拨的电话几乎都没人接。我也是想了两天才决定换电话号码的，毕竟换电话号码很不方便，好些东西得重新设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根本对抗不了那些恶势力，面对他们我是螳臂当车。
3: 那倒是，我看我也得劝我的朋友别耍人家，也别想着好心相劝。毕竟如果真像警官说的那样高科技作案，我们这些普通人试图阻挡都只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2: 呵呵，螳螂举起前腿想挡住车子前进，比喻不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去做办不到的事情必然招致失败。
3: 螳臂当车的当是当然的当，但是在这句成语中的当指的是阻挡。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说，螳臂当车也说螳臂挡车，阻挡的挡有个提手旁。
2: 但是如果看到的成语用的字是当，还是得读作螳臂当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5: 你以为人生只能有一个身份，其实有些人正在活出多重人生。五月二十日星期三早上九点 ，RTM Re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和专访嘉宾 Eddy 蔡真真。本期主题：斜杠人生。很多人看见斜杠人生，第一反应是很自由、很精彩、很有选择。但真实的故事往往不只是这样，身份在变，但人生从来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一次次延伸与累积。本期节目带你一起走进什么是斜杠人生，是兴趣还是现实选择，在热爱与收入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多重身份背后其实隐藏了哪些压力与坚持，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身份你会怎么选，给正在迷茫的人一句最真实的建议。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的人生，看似复杂，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就是你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呢？人生不一定只有一条路，但每一条路都值得被认真走过。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一起听见不同人生的可能性。
6: 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韩聊风音乐。
7: Wow, fantastic baby.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想念呢？是的，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10点钟就会有我陪伴着你。当然在稍后的快乐生活馆，也就是9点钟开始，今天会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也就是 AD 蔡真真，我们来聊一聊斜杠的人生。那到底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那又为什么要说今天的主题叫斜杠人生？请守着 Red FM。

好，进入早上的8:35，你好，我是伦宾。是的，刚刚听过很多好听的歌曲，余文文一夜长大，叮当成花至远道而来的我们。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开始8:00到10:00听到的声音是伦宾陪伴你，早上呢是小兵，所以呢8:00过后也是兵哈，两个兵今天陪伴着大家啊。当然说到音乐这方面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华语音乐的这个崛起，大家知道是从哪一个年代或者是哪一个年份开始的吗？给大家就是3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那其实说到音乐最早的这个华语音乐流行音乐的起点啊，应该说是追究到1927年，那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创作一部非常著名的标志性作品，就是毛毛雨。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包括也冠制这个唱片，打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格局，开启了华语流行的歌曲时代。所以呢想到也是最近呢就遇到一位音乐前辈就聊起了这个话题哦，诶，不聊不知道，一聊才知道，原来1927年第一首毛毛雨就是这么而来的。那也聊了非常多丰富的一些音乐过往历史，包括40-50年代到70-80到现在的流行歌曲。其实每一个年代跨越的呢，我觉得歌曲最重要的是带来回忆，还有带来共鸣。所以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接下来要播出的就有周深背着山的人，也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主题曲以及片尾曲，还有王谦《向日葵的话》，守着 Red FM。

0: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好，进入早上8:45，保健专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快乐激素的这个保健资料。那说到快乐激素啊，其实我们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饮食方面而已这么简单，也可以通过晒太阳啊，就是充电，因为这样子呢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清素啊，就早上的时间段或者是傍晚时分呢，都可以让太阳刺激促进大脑分泌这个血清素，那调节我们的情绪神经，那同样呢也可以有效的驱散焦虑和压抑的情绪。那当然运动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可以让情绪好转的，就是不需要太大的激烈运动，每天的快走或者是瑜伽啊，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快乐心情，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类似这个内啡肽的天然止痛药和快乐药。那睡个好觉呢肯定是我们最重要的快乐元素来源。那当然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多吃一些富含 Omega 3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核桃还有亚麻籽等等啊，这有效的促进大脑细胞还有我们的重要成分啊，都是可以靠这些就是食物来摄取的。富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包括全谷物还有香蕉，都是可以促进让我们的神经替质的合成物，是重要的元素。天然的情绪稳定剂，我相信每个人都熟悉的就是黑巧克力，那还有糖果，当然糖果可以少量，那这个就是纯的黑巧克力，包括是含量 75% 以上的，那都可以促进我们的多巴胺分泌，让我们的情绪更开心更快乐。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每天开心快乐的听着 Red FM， 这里是保健专讯的伦宾。
3: Red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一个人没有钱不要紧，还可以有爱，没有爱也不要紧，还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可是没有了生命还能有什么呢？所以只有活着，人生才会创造奇迹，只有活着，人生才会积累财富。让生命的流泉永远弹奏美妙动听的音符吧。活着就是幸福。 Red FM， 你好，我是宇恒。

你以为人生只能有一个身份，其实有些人正在活出多重人生。5月20日星期三早上9点 RTM Re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和专访嘉宾 Eddy 蔡真真，本期主题斜杠人生。很多人看见斜杠人生，第一反应是很自由、很精彩、很有选择，但真实的故事往往不只是这样。身份在变，但人生从来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一次次延伸与累积。本期节目带你一起走进什么是斜杠人生，是兴趣还是现实选择，在热爱与收入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多重身份背后其实隐藏了哪些压力与坚持。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身份，你会怎么选？给正在迷茫的人一句最真实的建议，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的人生，看似复杂，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就是你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呢？人生不一定只有一条路，但每一条路都值得被认真走过。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一起听见不同人生的可能性。

0: 好，进入9:08，快乐生活馆有的就是伦宾在这里要陪伴着你。那当然今天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有特别的话题要跟大家来聊，请来的这个嘉宾呢就要跟我们分享关于斜杠的人生。说到斜杠的人生呢，其实很多人就会在想，咦，那这个斜杠人生到底是什么定义呢？是多重身份吗？那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啊，就有很多种事情在做。那其实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聊一下斜杠人生呢，就包括今天的就是主持人是我，还有我们的嘉宾那珍珍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呵呵，你看他已经在笑了。
1: 不是你叫我珍珍，我突然间我转换不到谁是珍珍。
0: 好，我先把你介绍出来。
1: 好，
0: 我们各位 FM 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邀请到的嘉宾就是 Adi 蔡珍珍。
1: 人品好。
0: 是的，其实我们私底下应该不会这样子叫，对不对？
1: 我都叫 Jackson 而已， Jackson。
0: 对，我也是叫 Adi。 那其实今天把 Adi 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要聊的这个话题斜杠的人生啊，就有一些我觉得大家会想到的，斜杠应该是跨越很多身份嘛，对不对？
1: 算是。
0: 是，像我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的状况，就是我从做旅游的方面，然后再到这个餐饮，就是做餐厅厨师，
1: 对，
0: 然后也做广播，所以大家基本上熟悉。因为我每次做节目，我也包括星期天曾经做下午的城市啪啪走，也是做旅游的，那也有介绍一些美食的。那当然在 Adi 的这个身上，珍珍的身上呢，同样的情况也是很相似。
1: 对，因为毕竟我以前是电台
0: 广播电台的，
1: 虽然现在没有了啦，但还是有在做主持，然后就是在教24节令鼓，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个身份，因为
0: 对
1: 我也比较少说，因为毕竟也都是去学校教小朋友这样子而已。
0: 而且大家从这个画面中可以，我们的FB 也就是面子书 FM 9.19 中文台也在进行这个现场的 live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我们珍珍。其实很难想象她是一位就是教鼓的这个老师的。
1: 因为我在中学本来就是教打鼓的，然后毕业了过后，刚好我们教练也成立了一个协会，然后就讲说那个协会是专门委派教练去学校教打鼓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就被骗了进去，哎，不要啦，
0: 不知道老师现在有在听吗？其实就是人不可貌相，因为你的样子看不出来，但是我看到你打鼓的这个视频，哇，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震撼。
1: 看不出来吗？
0: 真的，你看你那么娇小玲珑。
1: 好，谢谢你。
0: 是的，真的。那其实说到这个，还有呢，你还有一个身份
1: 哦。我还有，那是近2-3年才有的身份，也是开了一间日料店，这样子卖拉面这样
0: 啊。所以呢，也是饮食行业，对不对？
1: 对，跟你差不多哎。
0: 对啊，所以我说我们两个这个斜杠人生非常相似。
1: 真的，我觉得斜杠人生并不是我一开始想要的东西，不是想说哦，我小时候我就梦想着。我一定要有斜杠的人生，但是他就是，尤其是疫情的那一段期间，让我觉得不是没办法，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斜杠一些
0: 啊。是，
1: 你不可以说当然你专注一件事情专到精，那个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当疫情的时候，那一件事情你不能做的时候，你真的很，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手忙脚乱，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在那个时间点停顿了下来，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
1: 对，
0: 我身边朋友就他是做这个书记，就是会计的，当时疫情嘛，公司就停顿，就停业。
1: 对，
0: 然后他很彷徨，然后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多学多斜杠一点东西，他也不是说有一种
1: 不精或者是不专业这样子的东西。
0: 对，不专业。对，很多人会说，哇，你做这么多事情，那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1: 对，我觉得你可以专一个东西，然后你可能其他东西你就当兴趣再学习这样，然后等到真的是像疫情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事情过来的时候，你就至少啊，就至少说，哦，我还有另外一个兴趣可以做这样。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在 Adi 这里呢，就是对你来说，这是算是一个兴趣吗？你涉及到的这些，还是为了生活技能？
1: 生活技能是算开店吧。啊，
0: 对对对，是。
1: 然后兴趣的话就是教股咯，教股算是兴趣啦。嗯，因为它是一个不赚钱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应该很难再继续了。
0: 诶，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跟你也还真的是类似，因为你是教股的教练嘛，那我自己本身是舞台剧的老师教练，对，所以我们像我们做这种的方面，它算是非常少数，这种它不是非常普及的。嗯，它是默默耕耘的，因为很多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像现在舞台剧，大家就会想说，诶，舞台剧还有人要看吗？舞台剧到底，这个还应该存在吗？它因为它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的那一种。嗯，很多人都倾向于现在很多自媒体，我自己拍视频、拍短片，我直接录一个小的，可能两三分钟的，就是一个内容了。
1: 对对对，
0: 对，很多人就可能没有想到说舞台剧，而且有时候舞台剧还是要一到两个小时来去演出。
1: 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放弃了，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话，那以后就真的不就没有
0: 了。
1: 对，
0: 我觉得它是就像一个文化遗产，它是需要传承下去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坚持很重要，
1: 而且也我觉得也需要去做教育的部分，就是要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件事情。像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二十四节令鼓是源自于马来西亚这件事情。我就随口一问，你知道在哪里吗？中国。
0: 对，
1: 说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就是成立的东西。
0: 哎，来不妨分享一下关于二十四节令鼓的这个
1: 来由。突然间吗？
0: 对啊，我们想到说什么、
1: okay.
0: 我们是在没有稿的情况下自由发挥的。
1: OK， 二十四节令鼓呢，它是源自于新山柔佛宽柔中学那边，然后是由陈慧崇老师跟陈蔡范老师他们两个就因为一场九五的一个舞蹈节的开场表演然后就把九力南狮鼓就讲说结合这九力鼓一起打，然后结果现场的那个表演很震撼所以之后他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用更多力鼓，是不是更加震撼？然后之后再想起说要用二十四节气去做这个形式的艺术表演，这样。
0: 然后就开始了二十四节令鼓的历史。
1: 对对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吗？应该是今年吧。正在申请着世界文化遗产
0: 非遗。
1: 对。
0: 对，诶，这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毕竟很多人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一件事情，大家想了二十四节令鼓的第一个印象，诶，来自中国的一个文化。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说出来，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是马来西亚发明的。
1: 现在中国也有，但是是反向的输入进去。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学生，然后可能毕业的过

0: 一中啊、三中啊、四中，
1: 对，
0: 很常看到他们的表演。
1: 现在还有很多小学鼓队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协会目前教的小学鼓队还多过中学鼓队。
0: 哇哦！
1: 所以当然也希望很多的鼓手是从小培养起，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打更久
0: 啊。
1: 因为以前的话就很多只有中学，就中学你就算你从13岁开始打，可能17、18岁就毕业了，
0: 嗯，
1: 就很短。
0: 对，有时候毕业之后呢，我们为了自己的将来，我们讲说未来计划可能要升学啊，
1: 还会工作啦，
0: 对，工作啊，就可能慢慢的放弃了这个。其实它就跟这个舞狮或者是武术协会的这些有一点相似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所以文化还是要有一些人去推动，然后希望这个文化可以就是大家大众都可以普及到了过后，他们也知道那个价值了过后，这些教育者呢才不会这么辛苦。
0: 是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呢一样的，像我们舞台剧呢也要希望说有更多的，尤其是华人的舞台剧团啊，就很多人就可能会认为说诶，现在自媒体我们就拍视频就好了，但舞台剧其实它可以学了很多东西。像我在教舞台剧的时候，我们要提供的第一个就是发声，AR5，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练我们的热身运动。其实演舞台剧跟去做任何的运动都一样，我们一定要从头到脚先热身，那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筋骨的发挥。
1: 对，而且你们要2-3个小时就不间断的一直在处于那种紧绷的状态啊。
0: 对对对，而且舞台剧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临场反应。因为舞台剧不像演戏一样，我们拍戏的话
1: 我们可以 cut 对，再来，
0: 没错。所以呢舞台剧是你在台上万一你出了一个差错，或者是有道具掉下来，或者没有失灵的话，那又或者是我们说错话，对方的这个内容不对，那我们都需要临场反应，靠我们对整个剧本的了解，我们马上就是救场，及时的把它给转换过来，让观众呢看到这个舞台的表演呢很顺畅，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只有我们知道。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比身为一位演员就是去拍戏的话更重要，他可以学到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对，
0: 而且在早期的这个舞台剧上呢，他们不是用麦克风的，是靠我们的声音声量，我们的丹田来去发声的。
1: 哇哦，
0: 是，这更多的我觉得这个舞台剧真的有很多好学，可能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时代，新时代，大家对这个认知就越来越少，可能就没有想到。
1: 对，
0: 嗯，
1: 而且像你刚刚说，你说以前是没有用麦的嘛，没有用麦克风，
0: 是，
1: 我相信以前的那个地点也很重要，就是整个 hall 他们也要想说要怎么样去发声的时候，要怎么样，
0: 环绕整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也变成另外一种职业，
0: 对，
1: 就是要设计那个空间的职业。
0: 哎，是，哎，包括舞台剧，我们也要就是考量到舞台的这个走位啊，它的大小，灯光啊，
1: 我要记的东西好多。
0: 对，真的很多东西要去做，
1: 除了记台词还要记我走到哪里应该要站到哪里，然后灯光才会打到，
0: 甚至我们还要就是肩负于做这个道具，自己制作
1: 哦，
0: 布幕啊什么啊。
1: 所以等你们就是出名了一点，然后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就有道具组
0: 啊，
1: 就不用这么辛苦。
0: 对对对对，好，那来到9:19，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继续聊斜杠的人生，其他的这些还有的 AD 还有很多方面的。好，我们守着 Red FM。

0: 你以为人生只能有一个身份，其实有些人正在活出多重人生。5月20日星期三早上9点 ，RTM Re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和专访嘉宾 Eddie 蔡真真。本期主题：斜杠人生。很多人看见斜杠人生，第一反应是很自由、很精彩、很有选择。但真实的故事往往不只是这样，身份在变，但人生从来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一次次延伸与累积。本期节目带你一起走进什么是斜杠人生，是兴趣还是现实选择，在热爱与收入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多重身份背后其实隐藏了哪些压力与坚持，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身份你会怎么选，给正在迷茫的人一句最真实的建议。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的人生，看似复杂，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就是你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呢？人生不一定只有一条路，但每一条路都值得被认真走过。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一起听见不同人生的可能性。
1: 好，是的，进入早上的9点24分，在现场的除了有我们的主持人，就是我伦斌，还有的就是
2: Eddie 蔡真真。
1: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啊，完全就是很特别的。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吗？
2: 因为我咯。
1: 啊，对，真的是因为你哦。
2: 你真的是要讲这么老的梗吗？
1: 这个梗其实蛮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听到两个很有趣的灵魂在说话，在对话。对，我就觉得刚好就很开心啦，就请到 AD。因为我们曾经呢，就是在以前的一个旧的工作环境，我们是同事。
2: 对
1: 对，然后呢，到现在呢，又重新的见面了。
2: 说到。这个前同事你要提到的话，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你。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第一次看到我什么就叫我学姐什么的，我想这个人未免太官方了吧，这是谁、
1: 啊、因为进公司里面呢、啊、通常我们都是要么就是叫前辈嘛，要么
2: 我想要踢你脚的吗？
1: 不是学姐，师姐
2: 啊。对
1: 你看我还记得，
2: 你再解我就拔下去。
1: 所以那个其实是我们的斜杠人生的其中一个环节。
2: 对对对
1: 对，那时候也就是我跟 AD 真正的开始认识的。对，那说到我们刚才前面说斜杠人生，你说这个就是鼓的教练嘛。
2: 对对对，
1: 24节令鼓教练。那我们现在
2: 要换一个身份了吗？
1: 要换一个身份啊、
2: 餐饮业吧。
1: 餐
2: 你也是餐饮业的吗？
1: 对，餐饮业。好，我们来聊一下餐饮业。你的这个起始，
2: 这个餐饮业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的，真的是误打误撞的、
1: 哦嗯。为什么？
2: 因为我的想法里面其实也没有说我特别要去做餐饮这个部分，只是刚好时机非常的对。
1: 为什么？
2: 就刚好没有工作的时候，
1: 失业了。
2: 然后我的也是另外一个前同事就知道了我们。没工作，然后就问我说：“哎，他的店很久没有营业了，
1: 要不要拿下来？
2: 然后要不要拿下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其实也是因为疫情，我才会去学煮拉面。因为当时候在家没事做嘛，然后又很想要吃拉面的时候，就自己去研究。
1: 结果煮着煮着就变成开一间餐厅了。
2: 对，就煮着煮着，大家都反应还不错。然后还不错的时候，就想说刚好又接到那通电话了，过后我就说：“好吧，那试试。”而且他也很好，就是以比较低的价格就讲
1: 转让给你、
2: 没有到转让，这不是转让、
1: 啊、
2: 是先租给我
1: 送给你
2: 们、
1: 租给你、
2: 送给我。我要跟他说谢谢。可以送给我吗？
1: 应该不是一个啊。
2: 对，就是租的方式，因为毕竟你真的要经营一间餐厅，你也知道嘛、你就除了要租店，然后还帮他装修，然后买里面所有的器材，
1: 大大小小的这个碗筷哦，其实感觉很像很少的东西，但是你买到来之后你会发现哇，好多东西要买。
2: 对，还有你的厨房啊，你的那些 stuff， 那些东西都是钱来的。
1: 对，完全想不到的。
2: 所以我现在目前用的东西其实都是钱老板的。就是还在跟他租这当中，
1: 对，
2: 所以我就毕竟一开始就不用花这么大的钱的。
1: 好，那来分享一下你在做这个饮食，就是你是一个新手小白嘛，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然后走入这个餐饮饮食业。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开启你的第一道菜？
2: 第一道菜就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吃
1: 哦，自己想要吃的关
2: 系。啊，就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很想要吃拉面
1: 啊
2: 啊，然后又不能出去，然后然后我就自己去研究咯。
1: 哦，
2: 我就真的自己上网研究，然后也你知道 YouTube 有很多的视频，
1: 对，
2: 然后看视频，然后也因为疫情也大家出了那种很多线上课程
1: 啊，
2: 然后我也还钱了，然后去上那个线上课程。
1: 哦、okay,
2: 不过那线上课程好的一点是，它是直接把整套的影片传给你
1: 啊，
2: 啊，所以你就是永久啊，你就永久都可以看那个影片。
1: 对对，哎、
2: 啊，
1: 这个还真的蛮不错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上那个课程，嗯、然后再去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然后再去不停的试出我自己喜欢的味道。啊啊、
1: 那到现在应该有最少有个四五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2: 我的店只有两年多啦，
1: 两年多。但是你做这个，
2: 我没有，我做我不也不算做吃，就是我煮面应该也是有四五年啦，就都在煮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而已。一开始、
1: 让他们来去帮你、
2: 他们
1: 做
2: 白老鼠这样
1: 啊。
2: 没啦，其实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口味。
1: 对对 对, 对，那可能跟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是在疫情之前，就是2016年，就我跟 Adi 那时候还是同事，在2016年我就离开了那间公司，然后呢，我就决定转战去学习做饮食行业。
2: 哦，
1: 因为在哦，其实
2: 所以你是先有这个目的去学的这样子。
1: 对，是有目的的。那其实这个又关系到我们就是可能在传统上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长辈的眼里，就是老一辈的人眼里，就希望我们有一个手艺、是不是？对对对
2: ，OK OK。
1: 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说，哎，你可能去学一些东西，因为像我们做娱乐行业、广播主持这些，都是属于口才方面的嘛、那可能你到一个年龄，到一个时间段，你没有办法再演戏了，你没有办法再主持，
2: okay, okay,
1: 老
2: 可以啊，你就演老了、啊。可以啊，
1: 就那种可能在长辈的眼里啊，就是大家
2: 演老人家，
1: 好像也不错、
2: 啊。是啊，
1: 对。可是只是说在长辈的眼里，他们希望说我们有一个手艺
2: 啊，
1: 对，
2: 是
1: 要么你是律师、老师，要么你就是学一些才艺啊，可以是做蛋糕啊，做面包。
2: 也对，
1: 对，
2: 因为 MCO 期间唯一能够营业就是餐饮业。
1: 对，我觉得我也是蛮幸运，2016年我进入这个餐饮业去学厨师，然后就开始了解到，哎，原来做饮食方面的这个步骤非常的仔细，从我们的切菜到砧板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分配菜类啊，因为我是做素食啦、所以我们学的要如何把不同的就是酸甜苦辣的东西给区分开来、不然会有这个味道的感染，对，交叉感染，然后我们每次切完之后要清洗这些工具啊，
2: 对
1: 啊，就保持这些清洁，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到最后才发现到原来在做厨师这个行业之后才能够去学习了解到更多的，
2: 是是，
1: 包括调味料的这个搭配，
2: 对，
1: 是，所以我觉得餐饮业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技能，如果大家有这个倾向的话，就是年轻的朋友啦，也不妨可以去找一个时间去学习。
2: 而且如果你真正去经营，不管是一个档口还是一间店，你还要懂得就是会计的部分，
1: 要自己算啊，
2: 因为其实钱讲真的也蛮重要的，
1: 是，
2: 不然那个厨师讲、我要用这个好料，我要用那个好料，我要用那个好料，然后你的钱都花在那边，然后盈利又没有收到，你就会关门大吉。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才能，因为我们横跨很多种。我们做一个餐饮的就是小档口来好也好，我们要如何算计成本，
2: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环节。我们要去买菜，要买什么菜不是最差的，但是也没有说可能要买到最好，因为也要符合自己的成本。
2: 对对对
1: 对，除非你是做高级档口，高级的这个生意又不一样，
2: 要看你的那个客流，这样
1: 客流，对，你针对的客源是什么。对，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去考量，它很多学问在里面，
2: 好累哦！我两年感觉我经历了20年，
1: 也差不多。对对，好，那在这个斜杠人生，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环节啦。
2: 对
1: 对,
2: 对，
1: 来到第二个环节。那说到斜杠人生，那其实，在热爱跟收入之间，你会怎么样子去平衡跟权衡？
2: 我一定选热爱啦，
1: 热爱啊，
2: 对，
1: 热爱优先。
2: 我是一个
1: 没有牵挂的，
2: 就算。穷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如果我不喜欢那个东西，因为我尝试过，
1: 对，
2: 就感觉像是哦，我为了钱我就做咯、可是就不开心啊。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很累。
1: 可能我给一份现在公司，我给你一个10000块的，但是 不是你喜欢的，也不是你擅长的，嗯，可能还是觉得
2: 就
1: 很辛苦，
2: 就你就很辛苦啊，你要算上你的时间成本呢、欸、啊，就是你每天在烦恼那件事情，你24小时都在觉得我不快乐，我不快乐，我不快乐，我不快乐，
1: 对，
2: 那个、钱也没有用啊，这样的感觉，
1: 对，哎，这是很重要，
2: 我是这个想法啦，不过我每天给人家骂啦，就觉得啊，所以咯，你这样子哦，这样子来跟我感觉，
1: 可能也是说。也是考量到家庭的一个负担吧，对不对？
2: 嗯，所以我现在
1: 牵挂比较少，
2: 也算是啦，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个这样子的人生啊。嗯，所以当然人说，我就觉得单身没有什么不好，就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啊、对对、嗯，像我的话，可能就要考量
2: 到。我知道，
1: 对，有家庭，
2: 常常在大半夜看他在买那个尿布、奶粉。
1: 哎、欸，真的是在24小时的超市，
2: 每天都遇到你，然后我都在买我自己爱吃的。东西，
1: 对，买零食，然后我再买尿片、奶粉。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做值班，我们是这个到晚上9点，
2: 对对对。
1: 可是晚上9点值班完之后，我们还要去公司写报告，然后可能再排一下接下来的节目的歌曲。那这个排到来之后，哎，发现时间哦11点了，
2: 是啊，
1: 然后才准备回家。回家的时候又想到说，哦，明天可能又没有时间，要先提前去买，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就只好去24小时超市买一些生活用品。
2: 我也是啊，因为我早上10点差不多就要出门去准备了，嗯、然后到晚上10点才关店、嗯，然后很多地方都关了，我要去哪里买、啊、也只能够跟你去同一个地方买，
1: 好像也是哦，所以常遇见，
2: 对，
1: 所以我的状况可能就跟你不一样，热爱跟收入之间，我可能是收入优先，
2: 嗯，但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啊，
1: 对，但是建立在热爱的情况下，以收入为主。嗯，哎，我反而是这
2: 种可能你会先就是收入稳定了过后再去找时间去做热爱这样，其实也不错啊。
1: 对，可是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我热爱的斜杠的工作，嗯，都是我喜欢
2: 都是有热爱的，所以跟我其实也是一样啊。
1: 对，
2: 就是还是要有喜欢才可以去做这样子。
1: 对，
2: 或者是不讨厌也可以啊、就没有这么的讨厌那个工作。也就可以了啊。
1: 对，那其实在这些斜杠的人生里哦，我们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境嘛，嗯，或者是觉得哎呀彷徨，我是不是要放弃了，那到底是什么使你会坚持依然会有斜杠？
2: 你就坐下来想一想你当时候为什么要开始吧。嗯就是你想一想说哦，对，我现在是面对这个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你其实一开始也想得到的，
1: 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哦，
2: 可能其实你也想得到的、嗯、就是我要开店，我也想得到我会面对没有客人的时候，
1: 对，
2: 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对对 对, 对，这些都是我在想到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才去开始的啊。嗯，就我是一个虽然看起来很乐观，但是我会把所有的悲观的事先想一遍了过后
1: 再来去开心，
2: 因为我已经想了一遍了过后，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这么难过了
1: 啊、对，
2: 因为我已经先想了，
1: 我已经前面难过了，所以接下来我就
2: 没有那么难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会讲说，哎，我之前就想过啦，我亏钱，如果亏到我还要欠钱负债啊，什么什么、啊，然后我去想说我要。到时候
1: 是
2: 要怎么去解决啊？你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可以慢慢的去想这个解决办法了啊。
1: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选择了它，我们就要努力的前行，嗯，把它给做好。
2: 没有做不好也可以放弃啦。我这个人是很随缘的，做不好放弃是 OK 的，只
1: 是
2: 你在放弃的当下，你也要想好你下一步要怎么做这样子、啊。
1: 是啦，不要说哎，结果一放弃什么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2: 对对对、嗯，走一步看步也可以，不过就要符合自己这样啊。
1: 对，要也是要照顾到你身边的人啊，考量到他，可能你要给、嗯、父母一个交代，给你的另外一半交代，或者是最重要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2: 对，你只要自己过得了自己那一关的话，我就觉得就放手去做吧。
1: 是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来继续聊我们斜杠人生的另外一个故事，守着 Red FM。

0: 好，9:41，在我们的快乐生活馆，也就是斜杠人生的节目当中，有的就是伦斌，还有的是
1: Eddie 蔡真真。我已经习惯了，突然间这个小时我就习惯了你这样子 叫我，
0: 把自己的中文名在今天应该是可能整年念出来了，
1: 会叫妹妹哦。我的朋友还是会叫我真真的好吗？我每次都是用对方怎么叫我来去判定他是我哪一段人生的朋友这样。
0: 哎，真的耶，像我在工作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很多人是第一个叫我阿兵。
1: OK，
0: 真的
1: OK。
0: 然后后来开始我在另外一份工作，他们就叫我 Jackson。
1: 嗯，然后我知道的时候是 Jackson 了。
0: 对，那时候叫我 Jackson。然后我在换另外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叫我伦宾。嗯，所以我我感觉是每一个时代就有不同的一个称呼。
1: 时代，你是哪个年代？我是觉得，因为我小学就是华小嘛，所以一定会用中文名字。
0: 对。
1: 但是有时候那种重大的考试都会用英文名字嘛，
0: 是
1: 像以前什么 UPSR 那种的啊，就会用英文名字。所以其实我小学同学都蛮知道我英文名字的，所以他们也会叫我英文名字。所以你一听到那种英文名字的时候，你就哦，这个就是小学同学这样子
0: 啊，就是真真，
1: 不是啊，英文名字啊，有时候他们会叫然后中学也是中文名字咯，这样子那种感觉。
0: OK， 了解。那其实说到斜杠人生呢，我们 AD 斜杠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刚才的餐饮。然后呢，在这个打鼓的教练，
1: 对
0: 24节令鼓，然后呢，其实也斜杠的就是在娱乐行业，我们说的娱乐圈，但是这个娱乐圈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广播行业，或者是
1: 自媒体，
0: 或者是主持，又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拍一些短片，就包括你宣传一些广告的东西，
1: 对。
0: 那这个身份是从何开始的？
1: 这个身份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0: 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先从这个行业开始的。
1: 你认识我的时候是第二次再进入的
0: 啊，第二次再进入的，
1: 对，就是我大学毕业了过后，那个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中间 OK， 我的学习就是留学生涯有分两段，第一段是在日本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日本海啸，那个地震海啸很严重，
0: 对，我记得你还有教人家就是说日文，
1: 对，那个家人因为担心，所以我就回来，那个不是因为毕业还是怎么回来，就真的是因为家人担心，所以我就回来。回来了过后也什么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然后就刚好听到电台说要
0: 招聘，
1: 对，然后我就去了，我就真的只是为了不要被爸爸骂说我在家无所事事，所以我就去了
0: 吃老米。
1: 然后我就入职了，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待了一年吧，一年了过后我就想到我还没有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所以我又去了留学
0: 澳大利亚
1: 对，
0: 澳洲，
1: 对，然后之后回来了过后刚好呢我的前同事怀孕生子，然后要请三个月的产假，他你都因为我都有这个有经验了，他讲你就回来帮我带个三个月，然后一带三个月就变三年，然后六年就这样子继续了就待在这个行业蛮久
0: 的。是了解。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从广播到现场主持到拍这些可能宣传片或者是我们讲的广告啦。
1: 对。
0: 那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它的领域区别？
1: 其实一开始电台的话我是最自在的，因为你不用去表现，对，你只要用声音就可以了，但功课还是要做啦。
0: 是。
1: 然后之后也因为待在那个公司外面的主持你必须要接，就是公司的主持你就要接，
0: 肯定的。
1: 我记得我曾经跟我的上司说过这个困扰的我讲说因为其他的DJ 他都有在外面接，比如说像婚礼啦就他们自己的私人的工作，
0: 因为说我们要考量到会不会涉及到这个就是广告商的冲突，比如说或者是一些很多因素啦，对，很多因素的冲突啦，
1: 就他们也会去接那种婚礼的主持，但是我从来都不接婚礼主持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向往这件事情，
0: 就是可能你在主持婚礼的时候会突然间笑场的，大家
1: 不是，我不是怕笑场，我是觉得
0: 大家好，我是真真，
1: 不是，我不是怕笑场，我觉得更开心好吗？他们台下笑得很开心，我是怕说，因为本来我不是热爱这件事情，然后到时候我会不会说出一些不真心的话，就我没有办法做新人永结同心，我就觉得
0: 很奇怪
1: 就 对，就
0: 我明白，
1: 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有跟他说我不接可以吗？他想这是我的自由，因为公司的东西我还是会接，公司的对外主持我还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0: 对，
1: 是因为就是公司嘛，我的工作，
0: 工作啊，对，工作。
1: 但如果你要我自己再另外去接的话，那个我就不接。他说那个是你自己的，我自己的
0: 选择
1: 自由，所以我都不接。
0: 哎，其实我很认同，哎，就是我们热爱这个环节，我们热爱这个东西，我们才会有真诚的。所以，当然我们在做任何的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有真诚，所以我们才会坚持的去把它给做好。可能一个节目，我们会想说，哎，我们要找什么符合的内容？包括像我在排歌的时候，我可能考量到的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时段，这十分钟的时段，我要选的歌曲风格可能相近的，不会说一下快一下慢，这样人家讲感觉就是你很像随便放歌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就有考量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认真。对，我觉得很重要。
1: 对，我只要我的话，只要不讨厌就可以啦。然后像凡是。我到目前为止有主持过2到3次的婚礼主持，但是那个真的都是因为人情，
0: 他们都笑得很开心，是不是？
1: 不是，都是因为人情
0: 啊、哦，人情啊，
1: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人情啊、然后如果有人真的要找我主持的话，我会先跟他说，我说不出，我可能会说不出你希望我说的话。啊，这样子的东西，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1: 对，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把压力放到新人的身上，
0: 是
1: 就结婚的人的身上，
0: 是
1: 说什么早生贵子。你知道现在生育率是
0: 很低哦，
1: 不只是因为生育率低，是因为生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啊，考量到很多东西，
1: 因为现在的社会啦，然后我们的作息啦、
0: 经济啊，
1: 有时候可能是新人不想要的，然后只是长辈们要，然后你就要我在那个场合说出那样的话，我是说不出来啦。虽然长辈们会开心，但我想到新人会有压力，
0: 对
1: 啊，这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妥协，然后就不去做啦。
0: 所以可以从这个事情当中了解到、真 AD
1: 是很真的人，
0: 很真诚，
1: 但此真非彼真了哈，我是珍惜的真啊。
0: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那其实说到这么多的斜杠行业啊，那如果只可以选择一个，你会留下哪一个身份？
1: 我应该会留下教练的身份吧。
0: 啊，为什么呢？
1: 虽然我蛮不喜欢教小朋友，但是
0: 现在都爱上他们了。
1: 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爱上你们哦哈。小朋友们，我还是很讨厌你们，
0: 那我们的
1: 每次都不听话。
0: 各位真真老师的这个同学们、
1: 他们叫教练，教练
0: 啊，各位真真的真真教练的同
1: 学，我没有为人师表。
0: 大家听好哦，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呢，比如说现在今天520嘛，我们要送一束花给我们的教练哦，对他说，教练我爱你，继续珍惜教导我们的日子。
1: OK， 我为什么选这个身份？不是因为我热爱教学，是因为我热爱节令鼓，就是我喜欢我是鼓手这个身份，就是我喜欢打鼓的。我是因为喜欢打鼓，才觉得说、好啦，教你们这些。也可以啦，那种感觉呢，那种感觉是因为我喜欢打鼓，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越来越多人去打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可以永续，那它可以永续的话，我可以也是永续的打，你懂吗？就如果我不教，然后它断了，然后我要打鼓，我要找谁？我要去哪里打？
0: 对啊，没有，
1: 我找谁跟我一起打啊？
0: 对
1: 这样子
0: 对，
1: 24节令鼓
0: 是要24个人哦。
1: 有时候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用的啦，
0: 可
1: 也可以多啦。
0: 那可以一个人兼两个鼓是不是？
1: 也可以啦，这都是自由的。
0: 对对，只是说鼓谱有鼓谱的这个方式啦。对，
1: 就是你自己教练们都会自己创造鼓谱给一些适合的场合就是适当的场合。
0: 了解。
1: 有些场合它需要你打怎样怎样怎样啊，我们就会去创作那个鼓谱这样子。
0: 好，明白。
1: 对。
0: 好，那其实说到斜杠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可以横跨很多种，他不一定是不专心不专一，他也可以是学习多种技能，让自己在遇到不同的困境的时候有多个这个生活技能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让我们可以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也不是代表说你现在只有一个行业或者你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就
1: 是不好的。没有，我也是觉得他们很厉害。
0: 对，
1: 因为我没有办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直做同样一个东西，
0: 对，
1: 同样一件事情。
0: 对，对，我觉得有些人他能够专注在这里是他个人的，就像兴趣爱好一样，他热爱，所以他继续坚持，继续努力。那如果你不热爱，不继续 不坚持的话，其实你会想说，哦，我换行业就好了，因为这个世界那么多行业，那么多选择嘛，我不会因为这个不开心的工作，我还继续坚持。
1: 对对对对对，找到自己热爱真的很重要啦，对我来说。
0: 对。无论是做一种还是做多
1: 少种，但生活还是要过，所以你就找一个
0: 可以平衡，
1: 你又热爱，然后或者是又不那么讨厌，又可以养活你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0: 是，我觉得借着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我们就顺便给一些可能在迷茫的朋友来一些建议好了，参考而已啊，不是说
1: 对对对，我说不上什么很厉害的人啦，但就是
0: 可以参考我们的经验，参考我们的人生，
1: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让你去看看学习一下这样子啦。我是觉得只要不讨厌，你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尝试看看，就不要一次过的把它距离你就是拒之千里以外这样子，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是
1: 像虽然我一开始没有那么的into 广播，就是我一开始不会想说，我一定要当广播电台的 DJ， 这不是我一开始的梦想，但就误打误撞，走了走着，
0: 原来我适合，原来我可以，
1: 然后就可以认识到蛮多人啊，比如说认识到 Jackson 啊，
0: 是，
1: 然后毕竟这样子的话，我晚上去那个24小时的超市还可以遇到朋友啦，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妨去走一走。去创造不同的可能性这样子
0: 啊，了解。我发现原来我们的直播没有开到画面
1: 啊，真的假的？我的天哪，
0: 没关系，反正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Hello. 现在画面打开来了
1: 好，没事没事，
0: 好了，那时间来到早上的9:53，今天很开心的就是把 AD 叫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斜杠人生。
1: 对，然后我今年也会非常的忙碌，就以我这三个身份都会很忙碌了。所以就请大家多多支持
0: 啊！有机会的话去吃你的这个
1: 面。
0: 拉面
1: 啊，对，
0: 对你创造的拉面，
1: 没有到创造好吗？那种创造是感觉像是我发明、
0: 学习的，
1: 我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合我口味的。
0: 是。
1: 然后如果想要了解杰令谷的话，我们8月份也会办一个 camp 这样子啦，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可以去各大学校了解这个详情，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再次的谢谢 Adi 蔡真真，
1: 谢谢我们的 Jackson 伦宾。
0: 好，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第十九届沙捞越州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进入第八天。根据沙捞越州议会官方网站发布的会议议程，会议在上午9点复会。一开始先进行祈祷仪式，然后由议长发表演辞，接着继续进行感谢沙捞越州元首施政演辞的动议辩论。今天的会议也进行部长总结环节，涉及部长包括了副总理兼第二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长，以及国际贸易工业投资部长达杜阿马旺登阿利哈塞和副总理兼第二财政与新经济部长，以及基础设施和港口发展部长达杜阿马达格索格恩巴斯。最后进行总结的是沙捞越总理达杜巴丁伊丹斯瑞阿邦扎瑞德诺贝。至于州议会无限期休会的动议，将由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达杜陈超耀提成。沙捞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3月16号至到5月17号展开的联合披露行动 4.0 期间，共进行4782项检查。行动由大马皇家警察、全州各地的沙捞越安全及执法单位合作展开。沙捞越联邦秘书 Dato Ahmad Nazri Mama Hassan 表示，行动总共起获总值达到960万令吉的物品，当中以柴油占最高，共充公了超过100万公升，总计达到了370万令吉的柴油。有关当局将对任何涉及滥用国家补贴的单位或人士采取严厉的行动。他昨天晚上在经联络巴黎视察由沙捞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陆路交通局沙捞越分局以及安全及执法单位联合展开的联合综合路障行动之后，向媒体发表了这项谈话。与此同时，有关当局昨天在事务侦破三起涉及非法储存以及走私补贴柴油等案件。根据达杜阿马纳兹里透露，起获的物品总值达到了78490令吉。在联合披露行动当中，相关当局共查获了两宗案件，其中一宗案件是一艘船非法储存柴油。该艘船共有四个油槽，里面装有估计约10000公升的柴油，价值达到21500令吉。另外一辆客货车涉嫌通过在油站重复添购柴油来进行非法活动。另一宗案件则涉及一个场所非法储存柴油，执法当局在现场发现两个移动式的油罐，估计装有3200公升，总值达到15680令吉的柴油。身为该场所经理的40余岁男子也被逮捕，案件已经移交给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初步调查发现，有关场所的船只无法出示与燃油拥有权以及运输相关的合法文件。有关当局在五五行动及 Ops Jerigi 行动之下，依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对三起案件展开调查。豪车车主受促确保车辆路试以及保险时刻有效而且及时更新。沙捞越陆路交通局局长 Norizan Gili 指出，今年已经有42辆豪车因为没有更新路试以及保险而被充公。他说，路试以及保险不只是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以及权益。该局将对没有更新相关文件的个人采取执法行动。他在经联络巴黎附近举行的综合路障行动当中向媒体这么表示。福建南市市政局移交管辖区内四个地点的沟渠及人行道提升工程工地给受委的承包商，涉及地点包括了 Lorong Rock Satu、 Central Park、 乌斯哈扎亚路、 Semangat 路以及富罗岸路。福建南市市长大杜黄宏胜表示，修建良好的排水系统及舒适的人行道是很重要的，不但能够保障公众的安全，也有助于降低水灾风险以及美化环境。他也提醒承包商确保工程如期完成，并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保持质量以及安全的标准。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从我们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与 Red FM 一起保护环境。

大家好，我是杜维尼药剂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老年人用药小贴士。在家里如果有老年人患者的话，身为家属的我们给老年人用药前注意的事项是：第一，知道药物的名称、品牌名称和通用名称；第二，了解所给药物的用途；第三，阅读并理解药物标签上的说明；第四，遵照医生或药剂师的指示，要服用的药物剂量、推荐给药时间及服药时间；第五，经常检查药物的有效期，如果药物已过期请勿使用；第六，摇均药液，确保混合物中的成分分布均匀；第七，在测量液体药物时使用准确和标准的测量仪器；第八，如果有特定的给药方法，请听从医生和药剂师的建议；第九，与医生或药剂师讨论患者吞咽药物的能力，无论是胶囊、片剂还是液体。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残缺的完整》，来关注一下，到底奢侈的生活你有哪几项呢？今天是520，当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实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旁，你很久或者是呢你一直都没有发觉它这样子了。日常的小事儿发现了之后呢，其实你知道吗？幸福早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的看见这样子了。所以呢，看到了一些网友呢分享了真正奢侈的生活，到底你有几个呢？来轻松的了解一下下好了。如果你是离工作地点呢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的话呢，其实你是很幸运、很幸福、很奢侈的人呢。不用每天把时间耗在塞车和通勤上，回家的路很短呢，生活就像是多了一点点的喘息空间一样样。所以你说奢侈不奢侈？第二项呢，就是离健身房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啦。因为想要运动的时候呢，你不用犹豫太久啊，或者是距离其实很近而已啦，行动力那就会跟着变高了，这也是奢侈的一种啦。第三种是拥有安静的邻居，真是千金买好邻居耶，不用半夜呢被一些噪音打扰，这样子回到家可以好好的休息，其实这就是很难得的幸福了。第四，月底的时候呢还有一些 balance 的钱，而且呢可以拿去投资这样子，不是每个月哦你都被这个账单呢追着跑这样子，而是你还有能力为未来的自己留下那么一点的安全感。第五，家中的平静。家不是另一个让人很紧绷的地方，而是可以让你很放松的地方，可以很安心待着的空间。这几项呢其实都是奢侈的生活。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奢侈的生活还有哪些呢？

Andy 林忆莲的歌曲《纸飞机》很简单，然后呢很动人。当然这首歌主要就是描述小的时候的那种很简单很柔软的那种童年的记忆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其实我们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这个奢侈呢可以是有开关引号的，就看你怎么样去诠释了。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过有五种呢，或者是五项，其实你过着还蛮奢侈的生活，趁着今天520嘛，对不对？来聊一聊，轻松了解一下，其实我们都很幸福。第一呢，就是离工作地点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如果你有的话呢，其实你真的还蛮奢侈一下下的。第二，离健身房只需要大约5分钟的路程，或者是很短的路程，就可以让你去有运动的空间，也算是蛮奢侈的啦。第三，拥有安静的邻居。第四，月底的时候呢还有剩余的钱可以拿去投资。第五呢就是家中的平静。来继续了解一下奢侈的生活事项还有哪些勒，当然也包括你不慌不忙，就是呢匆匆融融就很淡定的喝咖啡这样子啦，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边喝咖啡边工作，只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慢慢的去享受一杯咖啡，其实这也是奢侈的生活的一种啦。第七，问心无愧的入睡，没有太多的内耗，也不会呢一直的责怪自己，可以安心的闭上眼睛，好好的享受你的美容觉，知道今天的自己已经是尽力了啦。第八，和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吧。有些人你真的不用解释太多，对方就可以很懂你，可以一起笑，可以一起放松，是很珍贵的关系。这如果你有的话呢，其实你还过着蛮奢侈的生活呢。第九，每年都有机会去旅行，当然这个旅行呢不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能够暂时的离开你的日常，换个地方去呼吸一下下就已经很幸福了。其实不是有老话一句这么的说吗，旅行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从你很腻活到很腻很腻的地方呢，到别人活到很腻很腻的地方啦。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每年有机会去旅行的话呢，也算是还蛮奢侈一下下的。第十，自然的醒过来，不需要闹钟。对忙碌的大人们来说啊，睡到自然醒不是懒惰啦，而是一种呢很难得的自由。你有没有呢？这算是十项了耶。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我们都还蛮奢侈一下下的。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奢侈的生活事项，有包含哪些呢？

李威峰还有魏婷云合唱的歌曲《幸福跷跷板》。如果你有这几项的话呢，其实也说明我们过着还蛮奢侈的生活。有的人就觉得好像奢侈这两个字儿呢，感觉和自己没有任何半毛的关系这样子。其实它不远，就那么的近。也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呢，都是很奢侈的。到底有哪几些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四项了。当然，我相信不仅限于这四项，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有十个嘛，对不对？十个项目这样子了。继续跟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奢侈的生活还包括了哪些呢？当然就是第十一，和亲人或者是和最爱的人可以一起吃家常饭。饭菜呢不一定要那种很豪华的那种了，只要是对的人在身边的话，能够一起坐下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儿，其实这已经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了啦。第十二，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的书。在碎片化的生活当中啦，能够拥有一段完整且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很奢侈呢。第十三，在简单的日常里头找到乐趣。比如整理房间、煮个饭、晒晒衣服、散个步，这些呢看似很普通的小事儿呢，都能够让人感到满足，这就是奢侈的生活咯。第十四，有一只在门口开心迎接你的宠物，就是呢，不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都好，它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欢迎你。那当然呢，如果你是没有宠物的话，或者是家里的人，当你回到家了之后呢，会有人去欢迎你回家这样子，这也是很奢侈的生活啊，不是吗？对不对？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之前呢，网友有在热议的一些话题呢，就是怎么样看得出我们其实被父母呢养得还蛮好的体验呢？就比如说好了，我们就是可能在发生一些意外事故的时候呢，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故的时候呢，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就是刚刚学车子的时候呢，不小心哦把车子可能怎么样了，对不对？但是呢，在情急的情况之下呢，你打给自己的那个家人也好，或者是那个亲人也好呢，他只会关心的就是人没事就好。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也是被我们父母养得很好很好的一些事情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这十四项吧，我当然相信呢，应该是十四 plus plus plus，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那个方式啊也不一样这样子嘛。所以呢，这就是网友分享的奢侈的生活到底呢有哪几些呢？跟大家重复的来了解一下下。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呢，其实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的去看见。希望通过今天分享呢，让大家去看见一下下，你有很多奢侈生活的清单，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哦。简单快速的理解一下哦。第一就是离工作的地点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第二，离健身房或者是离你运动的这个地点呢，大约只需要一个五分钟的路程。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家里就可以运动的话呢，那是更好呀，也很奢侈耶。第三，拥有安静的邻居。第四，月底的时候还有剩余的钱可以拿去做投资，或者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留给自己安全感。第五，家中的平静。第六，不慌不忙的喝一杯咖啡。第七，问心无愧的入睡，可以好好的睡觉，真的太重要了。第八，和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一起聊，一起放松。第九，每一年都有机会去旅行。第十，自然醒来，不需要闹钟。第十一，和亲人一起吃家常饭。第十二，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第十三，在简单日常里头，你就可以找到乐趣了。第十四，有一只或者是有人开心迎接你的
回家。如果你有这些的话呢，或者这些事项的话呢，其实都在说明的就是你还蛮奢侈的嘞，就是还过着还蛮奢侈的生活，也过着很幸福快乐的生活了。那当然我相信呢，这14项应该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会有14加加加，每个人感受到的那个幸福感、快乐感和奢侈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呢，我印象当中曾经有听过一个算是哲学家他说过的啦，他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那当然如果白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其实我们人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你自己呢把这个标准呢设在哪里都是由你自己来做决定耶。所以你是不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呢？你是不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入睡呢？你是不是有机会去旅行呢？你是不是很常和亲人或者是和爱的人一起吃家常饭呢？你是不是可以在简单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找到乐趣了呢？如果是的话呢，其实你过着还蛮奢侈的生活哦。继续希望呢我们都可以一直的开关引号那么的奢侈下去吧。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成功实现大约50%的节约目标。我国今年4月的贸易同比增长28.6%。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拘人员失去联系。萨拉曼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这苏伊安纳巴赫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各执政联盟承诺继续留在昌明政府直到任期届满的决定表示感谢。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mil Fazil 表示，这个承诺体现政府优先考虑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使政府能够专注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经济挑战，并且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方密也说，政府调整部门和机构运营支出以应对全球供应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之举，至今已经成功实现大约50%的节约目标。他说，首相兼财政部长达德苏伊安诺伊巴赫告知这个措施显示正面成效，不影响公共服务传递及部门推行的计划。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加强前线服务，尤其是卫生、安全及教育领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我国今年4月的贸易同比增长 28.6%， 达到创纪录的3367亿3000万ringgit， 主要受到强劲的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带动。贸工部发文告说，尽管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包括西亚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中断以及商品价格波动，但我国贸易在今年4月仍然保持强劲势头，进出口总额双双创下新高。我国的出口额已经连续第10个月保持增长势头，飙升 36.9%， 达到创纪录的1827亿4000万ringgit。进口额方面则增长 20% 到1539亿9000万ringgit。沙拉越木材业在今年首个季度的出口价值和去年同时期的6亿2400万ringgit相比，下降 10%， 达到5亿6400万ringgit。沙拉越副总理达杜阿玛阿旺登阿里哈萨说，由于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沙拉越的木材业出口业绩因而受到影响。他鼓励业者更积极主动地生产高附加价值的木制品，例如工程木材、家具、生物炭、生物质等。针对媒体早前报道政府将分阶段发放耕作补贴一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解释，从昨天开始分发的每公顷300ringgit耕作补贴将分两期发放。该部发声明说，已经发放的补贴是预付款，也就是每公顷200ringgit，将一次性支付给符合条件的稻农，发放时间为耕作开始前或耕作期间，剩余的每公顷100ringgit将在耕作完成后，经过相关机构按既定程序确认后发放。卫生部长达德苏伊苏克里菲阿麦说，马来西亚通过在全球政府诊所及实地活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肺部筛查，如今开始证明这个政策具有成效。他在脸书发贴文说，截至目前已经有9174名病人已经接受筛查，其中大约 26.9% 的病人的胸部 X 光片显示异常，包括发现724宗肺结节病例、73宗具有高风险患癌病例以及数宗疑似肺痨病例。他说，这种早期发现可快速转诊或者是立即治疗，从而挽救病患的生命。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主席兼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呼吁国际社会加强集体努力及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住房危机，并加速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他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开幕礼上发表演辞时强调， 在地缘政治与气候挑战加剧之际，马来西亚在推动全球城市议程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领导作用。房屋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对未来世代的承诺。全球住房危机必须通过更强的多边合作、政治意愿以及经济韧性来应对。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我国外交部要求以色列当局无条件释放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25名我国公民，他们是在星期天前往加沙途中展开人道任务的途中被捕。外交部也呼吁当局保障船员安全，并且释放涉事的船只。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全球海事船队 2.0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遭以色列海军拘留的活动人士最新消息。该指挥中心总监达多萨尼阿拉比阿布多阿林阿拉比表示，拘留已经接近48小时，但是该中心还没有掌握数百名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具体情况，也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已经被送往阿什杜德港。他说，在缺乏官方信息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被拘留者的安危，并形容当前的情况十分关键。印尼正在和约旦、土耳其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协调，寻求释放因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而遭以色列逮捕的公民。印尼外长苏吉奥诺表示，由于印尼和特拉维夫没有直接外交关系，因此需要和其他国家协调。外交部证实有9名印尼公民被捕。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三表示，为了应付西亚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他宣布印尼将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以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原棕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这也意味着每一笔出口销售所得到的款项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机构转交经营这些业务的企业公司。普拉博沃在针对印尼经济状况发表乐观报告时表示，这个新规定将可优化国家税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他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路透社报道，星期二展开为期两天中国访问行程的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将和美国合作降低影响数百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中国。在上个星期的峰会后，中美双方成立了贸易委员会，并原则上同意就同等规模产品的互惠减税框架安排磋商。拟议的关税削减将影响两国价值300亿美元或以上的商品。尽管美国与盟友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紧张关系，但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依然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峰会定于今年6月15号到17号期间，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希望在这次领导人会议上讨论包括人工智能、贸易和打击犯罪等议题。美国也是北约联盟的关键议员，但目前还无法确认特朗普是否会出席7月初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薪资谈判破裂，尽管韩国政府介入，但是资方仍然拒绝调停方案。三星电子工会随后宣布将从21号开始展开罢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成功实现大约 50% 的节约目标。我国今年4月的贸易同比增长 28.6%。 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拘人员失去联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
3: 你有离开我的自由，不用担心我怎么过，我的心痛。

上个星期节目当中谈到了 Hanta virus 在一艘大象上面的船只因为出现了首名的病患者，那后来呢有人传人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出现，所以那艘游艇上面的所有乘客就靠岸在靠近就是这个 Canary Island 这个地方港口靠岸了之后，那么全员呢就进行了隔离，目前隔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看起来呢似乎一切都是 under control 也就是在控制之中看起来是并没有太严重的这种所谓爆发的一个症状出现，疫情爆发的症状出现，我们也期许情况会良好下去，因为潜伏期呢对于这个 Hanta virus 来说有六到八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个窗口呢应该还剩下一到两个星期，那在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图片的一个状况呢其实我们还要仔细的观察，但是在过去几天当中，我想全球的关注已经从之前的 Hanta virus 现在转移到伊波拉病毒身上。那伊波拉病毒其实我们都听过，而且呢，它经常是在非洲一些生活条件比较差的中非国家里面出现尤其是这个刚果 Congo，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在乌干达还有这个苏丹这些国家都有疫情出现，而这一次看起来呢这个伊波拉病毒为什么引起大家热切的关注，是因为这个刚果的某一个省份当中，也是伊图里这个地方是突然的暴增这个病例，那么现在看起来人传人的迹象已经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大概一个星期以前疑似病例大概有200多起，死亡的人数大概是100人以下现在呢疑似病例已经达到了500多起，而且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人所以全球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密切的在关注伊波拉这一次在Congo 发生的这个疫情还有传染的一个事故，当然对于Congo 当地的民众来说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早前就是在COVID 之前在当地其实已经有伊波拉病毒的所谓的这样疫情出现，但这一次它的规模跟程度看起来十足令人担忧，尤其考虑到这个人的流动性非常的强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大感染呢？这是 WHO 最关注的一个议题。好，上个星期我们说过了 Hanta virus 其实跟鼠疫有关系就是老鼠体内所可能有的这个所谓的细菌，然后呢人类接触了他们的比如说唾液或者是他们身上的这些粪便之后可能就会感染这个病毒。那这一次关系到伊波拉病毒则是跟蝙蝠有关系。疑似呢这个病毒株似乎它的第一个宿主呢就是从蝙蝠的身上而来。而这一次呢我看了一下报道有三种病毒株就是伊波拉里面。那这一次这个病毒株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疫苗或者是对抗的药物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防御的就所谓的这个 Bundy Boyo 这样子的一个病毒株死亡率致死率是极高，所以现在才会引起说世界民众的这个关注，就是如果它一旦传开了之后尤其考虑到现在是一个完全流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变动流动的这样子的物流世界里面，那会不会接下来在各地形成一波又一波就是区域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存在，然后呢连接成为全球的一个大流行这是我想现在可能听起来危言耸听，但是稍微有一个不留神像 COVID 一样之后可能形成大爆发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最坏打算是大家应该要做好的一个心理准备。那根据了解呢，在刚果呢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病例跟疑似病例，那么现在乌干达当地也是有死亡病例还有南苏丹，因为这几个国家都相连在一起的，一般来说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就是如果症状的话就跟平时的这个流感感冒包括发烧肌肉疼痛跟疲惫有关系，但是后来会发现说有器官衰竭跟内部出血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现在各国呢，包括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亚洲国家都已经做好了防护的这个措施，首先就是监测，从尤其整个疫情国家的这些非洲国家入境

很多专家，尤其是研究气候跟运动员表现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专家相当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呢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在进行世界杯当中比赛是在最高温的一个状态之下来进行的，所以很多的专家都表示担心说球员会透支会因为太高温的情况之下作战而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的状态。好，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还没开踢之前就有很多的话题包括说我们知道因为有战争的关系，然后伊朗队再加上川普对于外来移民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遣返政策，所以有很多人也担心说就是这一次如果真的要到美国去看球的话自身的安危跟整个看球的氛围到底能不能够让自己真的很享受足球这回事。不过大家如果不想到美国去的话，其实还有墨西哥跟加拿大，墨西哥可能大家也觉得危险所以剩下的就可能只有加拿大了，但毕竟加拿大的场次比较少一些。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次专家关注的就是呢在我们知道在墨西哥，因为墨西哥也算是就是它的气候，因为它也算是靠近在赤道的一个地带所以当地的天气炎热其实跟马来西亚跟我国跟东南亚的地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然后比如说美国的南部的这个州属，比如说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啦德克萨斯州因为有沙漠天气一样的炎热。这一次虽然决赛是在纽约来进行，但是有好多场次其实都在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啦都 California, Florida 这些地方来进行。所以有专家就表示说他们研究了一下气温发现说在夏天在美国当地这个气温可能会上升到摄氏30度甚至40度左右。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要球员进行比赛而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这种所谓的解暑的机制的话，担心就是长期比赛下来身体会出现状况然后可能会导致休克的一个情况出现。不要忘记呢 California 那个地方其实来到了夏天，因为土地的这个气温极高，所以很多自然的一个情况出现，就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森林野火。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那段时间里面大家看球看到一半突然就可能整个加州的森林烧了起来，然后有烟霾然后再加上说炎热。那我想如果以这些专家们所说的我自己其实也感受得到，大家看看一下近期的天气，包括说您在下午可能三四点然后试试看就是到户外里面去走一趟，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可以很承受外面的这种酷热。它不仅仅是热，更重要的就是你也感觉到这个热空气在沸腾所以这是极其不舒服的一种感受，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说你能够非常专注的在做事，比如说你在驾驶也好，就是有些时候你没办法要把空调开到最大，因为要不是就是在就是空调可以让你调试一下这个身体的温度的话，你可能连驾驶就变成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到就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为什么有专家提出这一方面的论调，呼吁大家要关注。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看到看看 FIFA 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就是尽可能，这些 FIFA 已经表示说他们把很多的场次安排在这个比较最炎热的时段里面，比如说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他们就可以避开，然后可能到傍晚甚至晚上再进行比赛。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专家团体就表示说应该让中间停歇这个补水的时间加长。我们知道现在现代足球当中有一个所谓的补水时间就是在比赛大概进行到六七十分钟的时候呢，球员可以停下来大概两到三分钟去喝水。但是呢大家也要理解一般运动员在激烈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是不会摄取太多水分的他只是要让大脑觉得说他在喝水，但是呢他并不能够把太多的水就是往肚子里面塞，因为这样子会影响接下来的表现。所以你才会看到很多的运动员他只是要骗大脑把水就是放进口里像漱口一样之后又马上吐了出来。所以补水其实有没有用呢？从大脑的这个运作来说，它当然是让你的心理觉得说
你已经喝了水，但你身体里面其实是不是真的补了水，能够抵抗外面的这个热量呢，还另当别论。所以我们看看吧，在一个月之后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专家们提出的几个点 FIFA 会不会接受，同时呢我们要观察在场上的表现，就是球员的状态，然后呢当然我们希望说球员是在完好的一个比赛里面开始然后结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的话，它也或许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今的整个体育赛事要是继续的在户外进行，而户外的高温会影响表现的话，未来可能比赛进行的模式跟地点就要重新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考量或者是设计。

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并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对球迷来说，自然是观赏球赛还有比赛的成绩重要过一切，但是球员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呢，在高温之下进行比赛，其实是这一次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哎，通知你一声，我换手机号码了。现在给你发个信息，你把新的号码存起来，把旧的那个删了。
2: 干嘛换电话号码？
1: 我不是跟你说我的钱被转走了吗？
2: 你是说过
1: 之后思来想去，还是把手机号码换了比较妥当。毕竟警官说了，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歹徒已经复制了我的手机信息和资料。我后来想了想，这回是这个账户的钱被转走了，以后呢，谁知道啊。所以还是换手机号码稳妥一些。
2: 有这么可怕吗？
1: 警官说的。我也不懂这些，能避免就避免吧。
2: 前些日子我还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朋友描述他跟诈骗电话的对话，说是怎么跟对方过招愚弄对方。
1: 不要，如果警官说的真的是那么回事，说的越久，手机资料被复制的几率就越高。
2: 我还听过朋友在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好言相劝，劝那个年轻人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提醒他一旦被捕前途就毁了，毕竟留有案底，以后想干什么都难。
1: 跟你朋友说别跟他们说太多，接到就赶紧把电话挂了。
2: 我看呢，以后大家看到是陌生电话都不敢接了。
1: 就是，所以现在我要联络客户都要先用公司的电话打出去，用新的手机号码拨的电话几乎都没人接。我也是想了2天才决定换电话号码的，毕竟换电话号码很不方便，好些东西得重新设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根本对抗不了那些恶势力，面对他们我是螳臂当车。
2: 那倒是，我看我也得劝我的朋友别耍人家，也别想着好心相劝。毕竟如果真像警官说的那样高科技作案，我们这些普通人试图阻挡都只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1: 呵呵，螳螂举起前腿想挡住车子前进，比喻不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去做办不到的事情必然招致失败。
2: 螳臂当车的当是当然的当，但是在这句成语中的当指的是阻挡。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说，螳臂当车也说螳臂挡车，阻挡的挡有个提手旁。
1: 但是如果看到的成语用的字是当，还是得读作螳臂当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3: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立阳。
4: 好的，就像 Declan Rice 也就是 Arsenal 的中场所说的一样， It's done， 终于是完成了22年的使命。我们看到在今天凌晨曼城跟 Bournemouth 进行的比赛当中，因为1-1打和了之后， Arsenal 跟曼城之间是相距4分，在只有最后一场赛事还未进行的情况之下， Arsenal 已经铁定夺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其实我本身也相当的兴奋，因为大家如果常听我节目的话都知道说我是阿森纳的球迷，终于等了22年啊，是一代人整整的一个记忆，终于让枪迷们引颈期盼，得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英超荣誉，得到了英超冠军杯。我们在包括我自己呢，其实在今天凌晨在看曼城这场比赛，尤其最后补时的那6分钟相当的煎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94分钟左右，哈兰德成功打入一球，扳平了比分。如果说曼城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 取胜的话，那么夺冠的悬念就要等到即将到来的周日当中啊，最后一场就最后一轮的英超赛事才有所定夺。不过现在尘埃落定，我们看到曼城1-1被 Bournemouth 逼和了之后，阿森纳终于是如愿以偿，在连续三个赛季夺得亚军之后，这个赛季剑指冠中，冠军哦，终于得到。好，下一个挑战会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这个月底即将进行的欧冠决赛，面对的对手是寻求卫冕冠军的大巴黎圣日耳曼，也就是大巴黎队。我们看看吧，阿森纳其实应该说在台面上来说是有机会可以夺冠的，不过在欧冠赛事当中当然是 PSG 经验就夺冠的经验比较足，因为去年他们刚夺了第一座的这个大耳朵杯。那英格兰队或者是阿森纳队呢，能不能够完成了双冠王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值得我们期待。好， NBA 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东部的决赛，今天早上进行的是骑士队跟尼克斯队之间的一个比赛。那之前的一天我们知道马刺队也就是 Spurs 还有这个 Thunder 比赛是要进行两场的这个加时赛才能够最后决定出这个胜负。那么最后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是马刺在系列赛当中目前是领先，而在东部的部分也进行了一场加时赛，最后我们看到 New York Knicks 是115-104拿下了这场比赛，在系列赛当中目前1-0领先。好，曼城失去了这一届的我这个赛季的英超冠军之后，他们的教头也就是 Pep Guardiola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打算就是接下来还会不会留在队伍里面呢？近来有很多的传闻说他即将会离开，不过他本人还没证实这个消息，我们也继续的走着瞧看看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截至今年4月30日，将近11万1000片个人土地已完成测量工作。2026年首季度，共有12项国内投资项目已获得批准。在今年3月至5月展开的联合披漏行动中，共记录97宗涉及柴油的违例案件。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州议会会议报道，从2010年10月截至今年4月30日，在土著习俗地新测量计划下，大约123万公顷土地已完成周边测量工作，其中96万6440公顷土地已依据沙拉越土地法典第6条文现报颁布为土著保留地农业。沙拉越副总理的阿马尔阿旺登阿哈利哈萨表示，自2017年以来，土地测量工作也开始专注于测量个人土地。截至2026年4月30日，共有110,815片个人地段已完成测量，涉及面积达132,414公顷，并已经或即将依据沙拉越土地法典第18条文签发地契。他为沙拉越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门事务进行总结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土地保管及发展局将继续专注并优先推行新市镇服务中心及可负担房屋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将通过第12大马计划拨款的2亿1600万令吉实施。至于在第13大马计划下已批准拨款2亿8400万令吉，继续推进相关发展项目。此外，沙拉越土地保管及发展局也通过甘榜扩展计划、乡区成长中心以及施无瑶新市镇计划推行可负担房屋发展计划。在第13大马计划下，共有1253间可负担房屋获批准新建，涉及拨款达4亿500万令吉。为了支持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议程，其中510间可负担房屋将安装太阳能系统，涉及费用约1500万令吉。与此同时，截至今年4月，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已评估12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根据拉多阿马尔阿旺登啊表示，其中8份已获得批准，4份被拒绝。此外，天然资源及环境局也进行了372次环境影响评估后续监督工作，并接获超过1200份环境监督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当局共发现40宗违规案件，并已采取执法行动，包括截至4月30日，共发出总额约6万令吉的罚单。另外，天然资源及环境局也通过河流水质监测计划，持续监督全沙拉越66条河流的水质。去年，共有18条河流被列为清洁河流，43条属于中度污染，5条被鉴定为重度污染。接着，副总理拉多阿马尔阿旺登阿哈利哈萨也为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门事务发表总结演辞。他说，沙拉越在2026年首季度批准了12项总值达3亿4710万令吉的国内投资计划，当中大部分属于服务领域，另有多项外国投资计划处于初步评估阶段，尤其是在数码科技、可再生能源及物流领域。另一方面，今年首季度沙拉越的出口下跌了 8.1%， 进口则萎缩 9.2%。 尽管如此，沙拉越仍取得健康的贸易顺差达156亿令吉。 该部也在4月27日与各行业工会及商会举行交流会议，以评估全球局势不稳定对企业运作的影响，同时展开进一步研究，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与此同时，截至目前，共有5932名企业家通过 Zoom Register Business 计划受惠，其中60%的企业家成功扩大业务规模。根据 Dato Amar Awangdenga 表示，通过该计划，企业家更容易获得合约、项目、融资及市场机会。在第12大马计划下，总共2亿3700万令吉的拨款被发放给全沙10746名企业家及商家。在创业发展方面，则举办了219项能力提升计划，涉及约11419名企业家。此外，也举办了157项宣传活动及博览会，让24719家微型、中小型企业从中受惠，并创造2亿2300万令吉的销售额。至于 Sarawak Digital Mall 计划，则获得了350家本地企业参与，并在去年创造了1200万令吉的商品交易总值。今年第一季度，沙拉越木材工业出口总额下跌10%，从去年同期的6亿2400万令吉下跌至5亿6400万令吉。Dato Amar Awangdenga表示，这主要受到全球市场需求放缓的影响，连带影响了州内木材工业出口的整体表现。日本仍是沙拉越木材商品的最大进口国，进口达2亿9800万令吉，其次为印度1亿600万令吉，中东国家7000万令吉，以及菲律宾2300万令吉。出口产品包括胶合板、原木、纤维板、锯木、木屑及木颗粒。与此同时，主产业也被视为极具潜力的领域。截至目前，沙拉越的竹子种植面积已达5109公顷，由社区及商业机构共同发展。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也在 Sabah、Tanjung Manis 及瓜拉巴南设立3个竹子苗圃中心，每年可生产45万株竹苗。沙拉越州议会会议接着由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h Embas 为沙拉越财政及新经济部门事务发表总结演辞。他说，来自印尼及文莱的游客持续成为推动沙拉越旅游业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范婆罗州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也进一步促进跨境及区域间的旅游活动。今年第一季度，到访沙拉越的游客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5%， 达到120万人次。与此同时，得益于产量增加和商品价格持续稳固，以致外部需求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农业领域将增长 1.6%， 原棕油产业增加 7.8%， 主要归功于生产力提升。其中鲜果串产量在去年增加至每公顷 15.98 公吨，相比2024年每公顷 14.89 公吨，出油率也从前一年的 19.3% 提高至 19.5%。 在2026年首季度，棕榈油的产量持续增长，季度鲜果串产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2.3%， 从2025年的每公顷 1.76 公吨增加至 1.98 公吨。另一方面，建筑业预计在2025年增加 9.4%， 主要受到基础设施及大型项目发展持续推进的土木工程活动所支撑。至于住宅建筑活动也保持稳定发展。随着在第13大马计划下， 持续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及发展工程，预计今年建筑业的增长势头将继续保持强劲。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在今年3月16日至5月17日展开的联合披露行动 Obsidiris 4.0 中，共记录97宗涉及柴油的违例案件，起获的柴油超过100万公升，估计总值达370万令吉。沙拉越联邦秘书 Dato Ahmad Nazri Muhammad Hassan 表示，行动总共起获960万令吉的物品，当中以柴油占最高。行动期间，有关当局在全沙共展开了4782项检查，并逮捕数人。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之后将进入法律程序。有关当局将严厉对付任何涉及滥用国家补贴的人士。他昨天晚上在古晋举行的联合路障行动期间发表这项谈话。与此同时，沙拉越去年共通报了21746宗道路交通事故。沙拉越交通调查及执法组也鉴定全沙有57个车祸黑区，共涉及27条联邦公路、26条州级公路、3条市区道路以及1条其他公路。有鉴于此，沙拉越陆路交通局局长诺里赞吉里表示，该局将出动500名执法人员，在全沙各地展开2026年哈芝节及达雅节道路执法行动。哈芝节道路安全行动是从5月24日至31日，至于达雅节执法行动则从5月24日至6月5日进行。行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古晋、施乌及梅里三大巴士总站对长途巴士及公共交通工具展开特别检查行动。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计划在2027年前全面填补所有特别队伍的职位空缺。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局长 Jamri Masran 表示，此举在于确保消拯员时刻保持最佳的备战状态，并有能力应对日益复杂的行动挑战。在强化行动资产方面，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预计将分阶段收到25辆轻型行动车辆，另有6000套防火服也正在采购当中，预料将在2027年前分批交付。政府也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批准拨款1000万令吉用于维修消防员宿舍，其中包括沙拉越的169个宿舍单位。他是在斯里阿曼消防及拯救局举行的常月集会上如此表示。萨马拉汗一名54岁的家庭主妇坠入网上兼职骗局，导致她损失近12万7000令吉。格达萨马拉汗代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副警监表示，事主相信是从今年3月底起被社交媒体上的一则广告所欺骗。该广告声称只需为发圈绑上标签即可获得高达4000令吉的报酬。事主随后被要求支付各种费用，包括邮寄、保证金、会计佣金以及进口费用等。事主在今年4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先后进行了48次的转账交易，将款项汇入不同的银行户头，但他始终没有收到承诺的报酬，因此昨天前往警局报案。警方原以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诈骗案调查此案。一名24岁外籍男子因涉及贩毒于昨天晚上在木交刚崩失守被警方逮捕。根据木交警区主任 Muhammad Riza Alias 副警监发表的声明指出，警方是在接获情报及展开侦查后，于昨天晚上7点30分左右展开突击行动。警方在一间没有门牌号码的住宅内发现 14支装有疑似冰毒的晶状体吸管被藏在香烟盒内，起获的毒品重约 5.82 公克。嫌犯的尿检结果显示他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A1 条文和第 15EA 条文调查此案。此外，由于嫌犯没有合法的旅行证件，警方也援引1959-1963年移民法令第 61C 条文开档调查此案。这名从事劳工工作的嫌犯已被延长扣留四天至本月24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截至今年4月30日，将近111,000片个人土地已完成测量工作。2026年首季度，共有12项国内投资项目已获批准。在今年3月至5月展开的联合披露行动中，共记录97宗涉及柴油的违例案件。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位于沙拉越古晋的瓦当营地正式成为该州童军与女童军运动圆梦的象征。该营地坐落于古晋瓦当红桥附近22公里处，占地12.8英亩，被打造为核心训练基地。该营地的建设耗资33.55万令吉，并额外拨出7.7万令吉用于改建曾作为电影《再见国王》拍摄场景的长屋，使它转型为更完善的培训及户外活动设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绕的群山与河流，使其成为露营与野外锻炼的绝佳场所。相关方面表示，瓦当营地不仅是童军与女童军的家，更是成员们重温回忆、共筑友谊的精神支柱。尽管现代青少年面临诸多社会挑战，该运动始终坚持以纪律、责任感和人格塑造为核心，使瓦当营地不仅是一座训练中心，更是沙拉越青年团结与成长的象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1: Red FM
0: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你好，我们是
2: 马蹄帮。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了。今天呢是5月20号，想祝你520日快乐。网上肯定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秀恩爱，那么你一打开社交媒体的话，应该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晒礼物或者是偷偷告白了。那么因为呢520这一组的数字在我们中文的谐音里刚刚好就对应着我爱你的意思。那么其实呢在网络用语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数字谐音梗，例如像今天520其实也是一个跟数字谐音梗有关系的这个日子。那么例如像1314它代表的是一生一世，3399则是长长久久。还有呢有时候大家生气的时候会讲的7456，气死我了。那么有一些数字它是甜的，有一些数字它是非常搞笑的，虽然只是很简单的谐音，但是也变成了很多人聊天表达情绪的一种小默契。接着带你来听这首很有记忆点的歌，麦兜的9420，就是爱你。不管今天你有没有人陪，都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点轻松可爱的好心情。守着 Red FM。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下个星期呢就是学校假期，那么相信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开始准备出游的计划，有人准备呢回家乡，有人准备短途旅行，也终于等到了一家人可以好好聚在一起的时光。那么接下来的六月，它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节日月，威赛节啊、哈芝节、达雅丰收节、国家元首的诞辰，很多个节日都接连的到来，整个氛围都会非常的热闹，那么马路上肯定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龙。那么其实假期最期待的不只是要去哪里玩而已，而是呢终于可以暂时的放慢脚步，和家人一起团聚，一起和家人一起去旅游，去吃喝玩乐，去看看风景。当然呢，在开心的出门之前，也别忘了做好一些的准备工作，例如呢在你离开家之前，确保你的门窗都已经锁上了，然后检查那些电器煤气是否都关好。准备长途驾驶的朋友也记得要提前检查好车辆的状况，确保呢汽车的轮胎、刹车、引擎、油量等等都处于最好的水平。同时呢，也别忘了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以及精神，避免疲劳驾驶。如果呢路程比较远，中途也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让自己的精神保持专注。节日期间呢，车流量一定会增加，希望你在道路上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的急躁，平安抵达才是最重要的。也提前祝大家在接下来的假期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满足，睡得安心，并且能够留下很多温暖又热闹的回忆。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刚的一个小时的听歌好时光，就特别为大家选来了很多80、90年代的经典好歌，相信很多都是朗朗上口的那些很有记忆点的歌曲。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再送给你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还有《还这么年轻》这两首歌曲，守着 Red FM。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收听今晚的节目。如果现在的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我想轻轻问一句，你今天过得好吗？有没有发生一些很小，但是呢，让你觉得还不错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大，也不一定要很特别的事件，可能呢，只是一个让你会突然安静下来的画面。像我今天就有一个小小的小确幸，我今天吃到了一颗的梨子，它很大很饱满，而且果肉非常的厚实。我一边吃这个梨子的时候，就一边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咬到它的种子呢？结果当我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它的种子其实是很小的一粒。那一瞬间我感觉很震惊，但觉得很幸福，这颗梨子也太值得了。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认为呢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它最后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你今天也有一点点小确幸的话，不论是吃到了好吃的东西，还是收到一句关心，又或者呢是顺利的度过了今天，都可以在心里轻轻的记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你的小确幸。今天也刚好呢是520，可能你收到了来自伴侣的礼物，或者是一句平时说不出口的话，那些情感，那些表达，不论大小，都是今天的一部分。感谢你呢，现在还收听着节目，我们一起的来度过今晚的这个时光，守着 Red FM。

0: 历时两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她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十三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萍。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0: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1: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生活总是充满起伏，我们时常感到疲惫，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但请记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本身就是一道光。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想问问看你有没有去想过，友情它到底是不是阶段性的呢？最近呢，我会突然间想起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历的一个梦境。在梦里呢，我看到了一些曾经很熟悉的朋友们，但是大家却站在了截然不同的地方，没有冲突，也没有说再见，只是慢慢的不再出现在同一个的画面里。醒来的时候，其实是心里有一点闷闷的感觉，不是完全的难过，但也并不是非常轻松的一种感觉，更像是一种轻轻的惆怅感，就很像是你忽然的意识到，有些美好的时光已经回不去了。那些当时呢会觉得很自然、很理所应当的陪伴，现在已经不在了。后来我才慢慢的理解，原来很多关系它并不是突然结束的。随着你离开了学校，离开某个工作的场所，离开了一些的地方，慢慢的变成了另外一种的样子。人呢也就在这样的路途当中，慢慢的走向了不同的生活轨迹。有些人他会继续陪你走很远的路，但有些人他只是刚好陪你走过了那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它却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些一起走过的画面、笑过的瞬间也都是真实发生的。结伴同行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你的脑海里也想起了某个人的话，不需要急着去定义这段关系它是什么，有时候呢只是记得就已经很好了。希望呢那一些回忆、那一些美好以及那一些珍贵的画面都能够很好的被我们珍藏在心底。

很快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了尾声，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你一起度过今晚的悠闲时光。今晚我们聊了一点生活里的小确幸，也聊了一点点关于朋友，关于阶段性友谊的惆怅感。有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一边会发生一些很简单让我们开心的小事，一边却有一些我们去很难梳理，很难说清楚的一些情绪在浮浮沉沉的。但其实每一件都是真实的，不需要纠结于把每一种的感觉都整理清楚，也不需要去着急着给他一个答案。如果你今晚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呢只是安静的在收音机的另一端听着，都已经很好了。感谢你陪我度过今晚的时光，我是淑慧，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晚安。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欢迎收听小陈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这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你不是孤单的行人，车窗外天色还暗，心里却已有光。愿今天上班途中不太拥挤，愿你在努力中不忘照顾好自己。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你是否戴着面具掩饰自己的感情，在人群里忙忙碌碌的生活，和身边的人越来越有隔离？你能不能付出真挚的爱，对别人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巴丹卢巴第一大桥今日正式开放通车，终结 Trisol 渡轮服务的时代。沙拉越强化循环经济，将废料变为能源。丹中恩棒将成为沙拉越新战略增长的门户。新闻内容，首先让我们跟进昨日下午结束的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相关报道。沙拉越总理兼沙拉越财政及新经济部长德德巴丁伊登·斯里阿班扎里·顿·奥宾宣布，舍不要的巴丹卢巴第一大桥今日正式开放通车，象征沙拉越基础建设发展迈入新里程碑。他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总结时指出，随着大桥启用，民众在哈芝节及达雅丰收节返乡期间将无需在长时间等候渡轮。这座全长 4.8 公里的大桥是目前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未来将全面取代 Trisol 渡轮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依然是沙拉越的发展支柱，政府通过实施道路与桥梁工程，不仅提升了交通网络，也推动了沙拉越的经济。沙拉越政府在第十二大马计划落实期间，共推动建设了21座主要桥梁以及沿海公路网络和第二主干道路等重大工程，目前已有10座桥梁竣工并开放使用，而今年底预计将有另外8座桥梁完工。沙拉越致力于通过循环经济发展议程下的各项举措，将废料转为经济良机。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阿班扎哈瑞表示，当局正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以开发生物质、农业废料以及有机废料的经济价值。主要的举措包括在 Mambong 的古晋综合废料管理园区进行气体转化为能源的发电项目。该项目已证明填埋场产生的甲烷气体具有被转化为电力的潜力。该试点项目已被证明成功，一旦全面推广，每天处理约700吨的废料将可产生高达3兆瓦的电力。因此沙拉越政府认真推动循环经济议程，并欢迎私人领域参与有关项目。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阿班扎哈瑞表示，在沙拉越长期经济转型议程下，丹中恩棒将成为新战略增长的门户。上述发展也和沙拉越天然气路线图相契合。有关路线图旨在善用沙拉越境内的天然气资源，以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而丹中恩棒的古晋低碳枢纽也将重点关注可持续性、创新和高价值的投资。在沙拉越西部地区天然气资源的支持下，古晋低碳枢纽预计将为工业提供稳定的低碳能源供应。而在有关地区的发展关键组成部分，包括新古晋国际机场和深水港口，政府目前正敲定详细总体规划，预计将于2027年通过公私合营模式启动实体及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阿班扎哈瑞也透露，新加坡决定今年在古晋设立领事馆，这是沙拉越的投资和贸易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明显信号。该领事馆将进一步巩固沙拉越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除了新加坡，他也接待了多位外国大使与投资者的礼貌拜访，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沙拉越的经济潜力以及其在区域的战略角色的信心。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斯里阿班扎哈瑞·顿·奥宾说，婆罗洲航空 A Borneo 将依据市场需求以及飞机供应情况，逐步拓展在国内以及区域的战略性商业航线。婆罗洲航空公司计划于今年7月开通数条重点航线，包括古晋往返吉隆坡、亚庇、
雅加达以及新加坡，并且以喷气式飞机展开初期运营。航线目的地的增加，不仅将强化沙拉越航空领域和交通网络，也将为沙拉越与国际投资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伊阿班佐哈瑞也希望透过战略性政策和举措，进一步强化气候治理框架，确保长期性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沙拉越的经济竞争力。沙拉越与世界银行合作推出的次国家级气候变化机构评估 CCIA 报告，将强化负责指导和维持沙拉越气候行动的机构。沙拉越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部目前正落实上述评估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对现有的气候政策进行评估，并对机构预算机制以及协调系统进行研究，考察是否已准备好有效执行和气候有关的举措。 Jobs Slava 数字平台已被访问超过100万次，有10000多家注册公司在该平台提供各类职位空缺，并吸引了21000多名求职者在平台进行注册。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伊阿班泽哈瑞顿奥贝说，该平台从今年1月15日开始运营，充分考量工作环境的实况，并支持全职、兼职、合约以及零工就业机会。作为更加广泛的沙拉越人才战略的一部分， JobSlava 不仅向本地居民开放，也欢迎非沙拉越人士参与，并设有特别标示，以识别沙拉越子民，体现了在地化的努力。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第二财政与新经济部长德特阿玛德格勒苏格恩巴斯说，尽管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但沙拉越今年的经济预计将继续积极增长，增长幅度预计介于 5%-6%， 这一增长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以及持续的投资活动。然而他也提醒，经济前景依然面临下行风险，因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外部需求趋缓或减少。此外他也强调，服务业仍对沙拉越的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尤其是在旅游、贸易和运输领域。他是在昨日结束的第19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进行总结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副总理达到阿马德格勒斯也谈及第12及第13大马计划下的项目进展。他透露，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第12大马计划下的986项项目中，有391项或 40% 已完成，其余的595项或 60% 正处于不同的执行阶段。沙拉越政府在第12大马计划下批准了397亿9千万令吉的拨款上限，已落实1391项项目，其中的986项或 71% 为实体项目，而405项或 29% 为非实体项目，涵盖拨款、捐助、投资、计划与活动。与此同时，在第13大马计划下，沙拉越政府也批准了499亿8千万令吉的拨款上限，已落实1187项项目，其中的823项或 69% 为实体项目，而364项或 31% 为非实体项目。至于2026年，沙拉越政府已拨款93亿令吉，今年第一季度已支出了其中的22亿令吉。与此同时，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阿马德格勒斯乌格恩巴斯指出，在第12大马计划下的乡区转型计划项目，共有13636项乡区转型计划项目获得批准，拨款为22亿1千万令吉，其中已支出20亿4千万令吉，即 98%， 并成功完成了11392个项目，
在第13大马计划下，共有9亿令吉的拨款上限已获批用于实施4534项乡区转型计划项目。截至今年4月，在2026年获批的3亿5000万令吉的拨款中，已支出了1亿4120万令吉，占 40.4%。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阿马德格勒斯还说，人民项目 Project Raya 依旧是沙拉越政府的首要举措之一，旨在提升人民福祉，为全沙拉越提供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底，共有404项人民项目成功完工，总支出达38亿9千万令吉。沙拉越贫困人口房屋改善计划持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直接性的援助。沙拉越副总理拉达阿马德格拉苏嘎指出，在第12大马计划下，该计划获得了3亿1000万令吉的拨款，其中的2亿7230万令吉或 88% 已被支出。与此同时，在第13大马计划下，2026年有关计划的拨款为7000万令吉。上述计划自2018年推行以来，汇集了6万8423个家庭，所累计的开销高达5亿5800万令吉。沙拉越基础设施与港口发展部长德拉马德格勒索日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总结时表示，沙拉越公共工程局肩负重大责任，负责实施第13大马计划下的267项由沙拉越政府资助的项目，总值高达313亿令吉。有关项目涵盖主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包括172项道路工程、37项桥梁工程、40项建筑工程、14项河流结构工程以及4项机场工程，其中的74项项目已完成，总值高达48亿令吉，其余的项目正处于不同阶段，包括施工、招标以及预签约阶段。这一举措体现了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提升交通网络的坚定承诺。在进行部门总结时，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阿马德格勒斯也谈到沙拉越的道路网络。他透露，如今沙拉越的道路总长度达到了40255公里，反映了沙拉越基础设施的明显扩展。上述的道路网络包括38634公里的州级公路以及1621公里的联邦道路，均由政府的维护计划所负责。截至2025年，道路的总长度增加了6908公里，这源于将前伐木道路、活跃以及非活跃的伐木道路转化为州级道路，并纳入维护计划。其中已有5977公里的道路被纳入了州级道路系统。这一进展反映了政府在提升交通网络以及确保全沙拉越，特别是乡区拥有更好的通达性方面的努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巴当卢巴第一大桥今日正式开放通车，终结 Trisol 渡轮服务的时代。沙拉越强化循环经济，将废料变为能源。丹戎恩旺将成为沙拉越新战略增长的门户。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在古晋民众会堂举办的周日晚宴上庆祝了53岁生日。他在席间承诺将继续竭尽所能履行职责，并对自己职业生涯所取得的成就深表感激。他强调，未来仍需持续努力与奋斗，唯有勤勉不懈，才能克服州内面临的各种挑战。当晚，阿都泰义马木的致辞比平时简短，展现了他少为公众所见的感性一面。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则代表内阁及人民，表达了对他领导地位的坚定支持，并认为沙拉越的飞速发展仍需其长期领航。晚宴现场洋溢着欢快温馨的气氛，不仅有音乐、歌唱及传统长舞英雄舞蹈助兴，首席部长本人更是亲自上台献唱了两首对唱歌曲，为这场充满纪念意义的盛会增添了欢声笑语。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以及冒名操作，挪用公司资金牟利，甚至涉嫌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冒充者欺骗人力资源部门。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媒体声明指出，三名被告莫哈默哈菲兹洛曼、莫哈默尤在米以及越南籍人士阮清商涉嫌共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和严重盗窃身份。声明指出，三人被控于2020年7月至2026年2月在马电讯美国公司任职期间，多次透过虚假陈述以及伪造记录从公司挪走资金，并且欺骗美国的交易伙伴、供应商、审计师以及他们的直属上司。联邦调查局 FBI 纽约办事处处理主任詹姆斯在声明中说，三名被告涉嫌策划了一场范围庞大且精心计算的欺诈，盗取逾2000万美元，并且伪造公司记录以获取个人财务利益。在共谋电诈罪名下，罪成者每项罪名可最高判罚监禁20年，严重身份盗窃罪则将面临2年强制持续监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穆罕默哈菲兹洛曼是于今年4月20号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被捕，另两名被告阮清商和穆罕默尤在米则分别于4月22和23日向当局自首。那另一方面，马电讯强调将针对其美国子公司前高管涉嫌不当行为一事持续与美国司法部保持紧密沟通，并且提供全面合作。马电讯在文告中指出，该公司早前在内部监察中发现相关人士涉嫌违规，随即主动展开深入的内部调查，并且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后果断采取纪律行动，将涉案的相关职员悉数革职。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愿大家今天心情明朗，脚步坚定，遇见美好，也成为别人的温暖。早安，加油。下周即将迎来哈芝节、卫塞节、国家元首诞辰，还有达雅节以及年中学校假期的长假，预计啊，这个交通流量将显著的增加。当局就促请民众提前规划返乡或者假期行程，以避开交通拥堵。那另一方面，大马民航局就提醒民众，在学校假期期间出行时，应该要随时关注航班动态，以应对全球局势可能对航空公司营运以及部分地区航班时间表呢造成的影响。大马民航局在文告中指出，乘客受促在出发前留意各自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通知与资讯。文告说，乘客应该定期检查航班状态，并且提早抵达机场，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营运调整以及人潮拥堵情况。乘客也受促确保订票时提供的联络资料是最新且可联络的，同时妥善保存所有的行程以及订票文件，以供日后参考。文告指出，如果面对航班延误、取消、被拒登机、航班时间更改或者行李问题，乘客可依据大马航空消费者保护准则维护自身权益。根据准则，如果航班延误5小时或以上，乘客可选择继续行程，并且获得航空公司提供适当协助，包括在有需要时安排住宿以及交通，或者选择全额退款。民航局建议消费者应该先直接向相关航空公司或者机场营运单位寻求解决方案，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可通过 FlySmart CAAM 平台提出投诉，以获取进一步协助。根据相关消费者保护准则，航空公司以及机场营运单位应在30天内处理并且解决消费者投诉。此外，如果乘客面对行李延误、损坏或者遗失问题，应立即向航空公司报备，并且在机场填写财务异常报告，同时保留所有相关文件作为索赔及核实用途。民航局呼吁民众，仅通过航空公司、机场营运单位以及相关当局的官方渠道获取最新以及经过核实的信息，并且熟悉消费者权益以及 FlySmart 平台的投诉程序。

这是林淑荣的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接下来还有罗宾龙飘飘合唱的歌曲《忘不了的你》，以及林淑娟的《是否你已把我忘》。时间来到了早上6:41。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这时候来关注这则新闻。随着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由本迪布交病毒引起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部已加强防范和监测措施。为加强国家防疫准备，卫生部已落实多项措施，包括加强所有国际入境处的检测，提升病例早期发现率，以及加强医疗机构隔离与管理仪式病例的准备。卫生部发文告指出，曾前往受影响国家的民众，如果在返国21天内出现发烧、身体疼痛、呕吐或者出血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文告说，截至目前，我国未有任何伊波拉病例，但鉴于刚果以及乌干达爆发疫情后，国际旅行输入病例的风险依然存在，该部持续提升防控措施。卫生部正在监测从乌干达以及刚果入境大马的旅客，包括经由迪拜、多哈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枢纽转机的旅客。目前两国没有直飞大马的航班。卫生部指出，相关检测与筛查措施已进一步加强，以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实施早期预防措施。卫生部也确保个人防护装备储备充足和医务人员的培训处于最佳水平，并且通过与医药研究院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合作，提升实验室诊断能力。卫生部也与世卫组织、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航空公司以及相关机构加强风险协调与监控。卫生部呼吁公众从卫生部和世卫组织等官方管道获取信息，不要传播不实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而截至5月16日，世卫组织共通报8宗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宗疑似病例，同时刚果伊图里省报告80宗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坎帕拉则通报2宗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患者均有刚果旅行史。伊波拉是一种严重传染病，而且可能致命，它通过与感染者或者动物的血液以及体液密切接触传播，其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疲劳、呕吐、腹泻，部分病例可能出现出血症状。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希望我国外交官强化经济外交能力。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马来西亚外交官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吸引高质量贸易和投资，以及开拓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合作机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昨天接见即将前往全球多个战略区域旅新的13名马来西亚外交使节时，强调了上述事项。首相提到，外交官的角色不仅仅是掌握礼仪和处理国家之间的政事关系，更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政治体系以及社会脉络，以确保每一项接触和交流有意义的展开。首相说，马来西亚将持续地秉持中庸、稳定、良好的治理，以及以智慧和普世人道价值作为基础的外交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传达国家声音。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而政府营运开销协调措施目前已经达成 50% 的节省目标，显示相关措施正在稳步推进。团结政府发言人达多方米发六表示，有关节省开销措施并没有影响各部门和机构原有计划的落实，政府仍然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和服务持续的顺利推进。他说，政府在落实财政整顿和开销优化的同时，也持续地强化前线服务体系，尤其是医疗、治安和教育领域，以保障人民福祉不受影响。
1: Keutamaan terus diberi kepada pengukuhan perkhidmatan barisan hadapan atau frontliners, khususnya dalam sektor kesihatan, keselamatan dan pendidikan, demi memastikan kebajikan rakyat terus terpelihara。
0: 与此同时，达多方面也表示，团结政府所有成员党也表明将继续支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政府，直到本届政府任期届满。这项持续性的承诺是为了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行政运作得以持续维护。他说，首相也对所有团结政府成员党的支持和承诺表达感谢，尤其是国阵沙巴人民联盟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明确表态将继续和团结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直到本届执政任期结束。与此同时，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也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艾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我国在全球28个市场当中跃升到最受信任国家的第七位。艾德曼东南亚区域高级顾问兼首席执行员 Maizun Zin 指出，我国今年的信任指数上升到71分，比去年的66分明显提高。该项调查不仅评估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同时也涵盖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机构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广播局总监 Aswan Ismail 强调，作为公共广播机构，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向社会大众传递真实的信息。他说，在当前传播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媒体机构更应该加强公信力，进一步巩固人民对资讯内容的信任。柔佛王室媒体和通讯办公室呼吁当局对制造 TikTok 假账号以诽谤和侮辱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人采取严厉行动。办公室指出，该假账号使用国家元首的名义，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播侮辱陛下内容。王室媒体办公室对有关账号上传的合成图片感到遗憾，内容明显具有侮辱性，而且极度不负责任。文告强调，有关行为是对王室制度带有恶意的侮辱，因此柔佛王室媒体办公室希望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能够对涉事者采取严厉的行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昨天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举行交流会，讨论网络安全措施的落实，包括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年龄验证机制的建议。 文告指出，共有12名来自57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讨论年龄验证机制的应用以及儿童保护守则的制定工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记录各方提出的意见，并且将详细研究每一项课题，包括数据保护、技术执行以及对用户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45.47 点，收于 5009.3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79.36 点，收于 7432.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99.65 点，收于 26270.3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32.34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01.79 点。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收于每桶 98.26 美元，跌幅是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收于每桶 105.02 美元，跌幅是 5.63%。 国际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的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想要传达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有关起诉是在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卡斯内尔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美国企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他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需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的决定表示反对。佩特罗说，他此前发表的言论不被玻利维亚解读成对他们内政的干涉，但是他强调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当中充当调解人。他表示，目前玻利维亚政府受到民众的质疑，该国需要开启一场广泛的全国对话。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且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比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的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希望我国外交官强化经济外交能力。 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心。
1: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2: 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3: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新的一天开始喽，愿大家带着好心情迎接今天。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祝大家出门平安顺利，工作学习都充满动力。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沙拉月的天气预报。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今天早上全沙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稳定，暂无降雨。下午时段沙洲数个地区预计将会出现雷阵雨，民众受促留意天气变化，并且小心驾驶。风向方面，本周海域是吹东北偏东风，风速介于每小时10到20公里，会可能引发0.5到1米高的海浪。今日气温预计呢介于24至34摄氏度之间。天气变化无常，记得适时补充水分，外出携带雨具。愿大家今天依然元气满满，一切顺心。
0: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这时候来关注的是本地版的新闻。当然这则新闻呢，我们来看，沙捞越将迎来历史性时刻，马来西亚最长的跨河大桥，全长 4.8 公里的巴丹鲁巴第一大桥今天正式通车。沙捞越总理纳杜巴丁与阿班索哈里呢，是在沙议会会议进行部门事务组

州大桥的通车终结了这个 Drizzle 的渡轮服务，并且开启更加快捷顺畅的新篇章。他笑说，以前呢、去陈班江要花六七个小时，如今已经可以在陈班江享用早餐，再回到古晋吃午餐。阿班佐哈里表示，在第十二大马计划期间，沙拉越政府已实施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础设施转型之一，也就是建设了21座主要大桥，其中10座已竣工，并且向公众开放，取代了此前作为当地社会日常出行一部分的6个渡轮服务。今年秒预计另外8座大桥也将竣工。他说，每一条竣工的道路，每一座大开通的大桥，以及每一个创建的连接网络，都是沙门政府在确保人民福祉和繁荣继续受到保证方面的承诺证明。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这则新闻要点的是，新加坡政府今年内将在古晋设立领事馆，进一步加强砂拉越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砂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与阿班佐哈里是在沙议会会议进行部门事务总结时透露，新加坡决定今年在古晋设立领事馆，这是砂拉越投资和贸易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明显信号。该领事馆的设立将进一步加强砂拉越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他提到，两年前在新加坡出席由淡马锡信托基金主办的2026年亚洲公益峰会上，他在演讲中分享的砂拉越如何在可再生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东盟内部更强劲的区域互联互通支持下，实时构建砂拉越的未来经济。阿班佐哈里认为，砂拉越的战略位置、能源资源和不断增长的数字基础设施，让砂拉越能够在支持未来东盟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包括通过东盟电网、跨境互联互通和区域工业合作等措施。他说，在新加坡与淡马锡以及企业战略伙伴接触期间，讨论也集中在加强气候行动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和区域合作的气候融资伙伴关系。阿班佐哈里补充，为了保持这一势头，将通过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增长、精简政府审批流程以及促进所有关键领域的国内和国外投资，加强砂拉越的商业和投资生态系统。

0: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我们来看这则新闻，就是跟沙议会有关的消息。沙总理呢，都巴丁也阿班佐哈利说，沙拉越无法控制全球局势，也无法预测危机何时发生。沙拉越能够的是为任何可能到来的危机或机会做好准备。他说，当前局势证明，沙拉越政府在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下所采取方向是正确的。阿班佐哈里是在沙议会会议进行部门事务总结时说，自2021年以来，沙拉越已开始建立更强大和更具韧性经济基础，扩大再生能源来源，加速数字转型，发展高附加值工业，加强粮食安全，并且打造蓬勃发展的投资环境。他强调，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下，沙拉越政府必须把行动转化为成果，通过有效计划和实际成效惠及全体沙拉越人民。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炎热天气小心中暑，这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很多时候呢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当然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着说要躲在有冷气的地方。那天气炎热，千万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这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夺命。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引擎排出的废气中比较少含有一氧化碳，但如果开着引擎汽车却没有行驶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废气。当汽油没有完全燃烧时，它产生的一氧化碳会毒害甚至杀死车内的人。驾驶或乘坐空调车，如感到头晕、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车越老旧，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越大。所以在天气炎热时，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Red FM 关心您。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15FM104.1，梅里FM90.7，Red FM，你的首选频道。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玻璃市周拉惹端姑赛西拉朱丁扎马鲁兰殿下83岁华诞庆典，公众受邀参加亚楼皇宫光辉闪耀之夜活动，该活动将在本周六和周日在亚楼皇宫广场举行。根据文告，殿下已经预准向公众开放亚楼皇宫广场，活动时间从晚上9:30到11:30，访客必须穿着得体。文告表示，希望今年的光辉闪耀之夜为人民创造美好的回忆。随着全国发现